0: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身处时代浪潮，真切感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文化自信与民生温度。
1: 普洱市景东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夏梅：
2: 身处云南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1: 中铁23局集团香格里拉公铁联运项目党支部书记郭章斌。
3: 作为一名参与敌境高原的建设者，亲身见证高原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深感光荣与幸福。
1: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对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云南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要立足岗位，实干担当，锚定目标，奋力拼搏，努力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宣传办主任杨晓宁：
4: 我们将紧跟部署，扎根边境一线，担当实干，以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独龙江力量。
1: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永超：
5: 作为一名基层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将以大农科改革为契机，加强与宝山、昆明等州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工作，实现好15的良好开局。
1: 元大高速总承包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张赛春：
6: 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发扬苦干实干的精神，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1: 中建八局昆明长水机场 T2 航站楼北段项目党支部副书记江明星：
7: 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把新发展理念落实到每一个项目，以智能建造、绿色施工推动提质增效，用精品工程服务民生改善，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良好开局贡献中建八局力量。
1: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站客运值班站长李黎：
8: 我们要立足好岗位，服务好旅客，守住安全底线，用实际行动为实现新征程任务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9: 国庆假期，云南精彩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各地深度融合美食、美景、文化等多元场景，精心推出系列主题活动，让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在烟火气中解锁云南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潮流之变。
10: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曲靖重机一项创意园，这里正在举办第二届咖啡文化嘉年华。一进园区，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在锈迹斑驳的老厂房里，咖啡香四处弥漫。
11: 本届曲靖咖啡文化嘉年华汇聚省内外126家优质咖啡商户，还有来自部分省市的特色流动咖啡车齐聚曲靖，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咖啡消费体验。活动创新打造三大时光体验主线，深度融合曲靖一年古渝文化、三线工业记忆与都市潮流生活，推出古渝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渣手工 DIY、 工业风涂鸦打卡、夜间乐队演出等丰富业态。同时，全国的咖啡拉花、冲煮、杯测专业赛事同步落地，行业大咖与咖啡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切磋，搭建起专业度与趣味性兼具的交流平台。曾经老旧沉寂的三线重工厂房华丽蜕变，变身潮流满满的网红市集，实现工业遗存、本土文脉与新潮消费的深度融合。
12: 市民的热情度特别高，这个模式是特别的新颖和有意思。
11: 国庆期间，各地民俗节庆同样好戏连台，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木脑纵歌活动在陇川县盛大启幕。在脑双脑八的引领下，身着盛装的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踏鼓起舞，整齐铿锵的舞步，气势恢宏的场面，演绎出震撼人心的万人共舞盛况，尽显团结和谐的动人图景。临沧市沧源县2026佤族新米节恰逢国庆，佤山大地喜气融融，当地群众与游客齐聚一堂，通过拉木桥、迎新谷、祭丰收等古朴庄重的民俗仪式，延续佤族礼赞自然、感恩丰收的千年传统， 沉浸式展现瓦乡独特的民俗风情。在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2026独龙族卡雀瓦系列民俗活动热闹举行。独龙族群众身着艳丽传统服饰，伴着袅袅青烟，铿锵芒锣，国家级非遗卡雀瓦节的核心仪式标牛祭天展演隆重上演。作为独龙族最盛大的传统民俗，标牛祭天承载着先民敬畏自然、祈福安康的古老文化内涵。如今活动以展演展陈的创新方式活化传承，既保留了民俗的原味古韵，又以文明新颖的形式让游客近距离触摸独龙族神秘厚重的人文底蕴。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13: 非常古老而有民族特色，看到那么丰富多彩的人文，还有那么漂亮的美景，我觉得不枉此行。
11: 在昭通古城贵州会馆内，戏韵流芳、舞动书石戏曲展演如期启幕，20多名戏曲票友登台一演，为市民游客送上国粹盛宴。本次展演汇集12组精品节目，涵盖红色现代京剧与传统经典曲目，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14: 这个传统文化还是特别的好，而且听着也很好听的。
11: 踏青赏秋，花海醉人。红河州弥勒市太平湖森林公园推出2026百合大地艺术嘉年华，将生态美景、民族文化、趣味体验融为一体，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15: 特别的惊艳，这一片美丽的百合花海，有白色、黄色、粉色的百合花，构成了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
16: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大气，而且很浪漫，旅游下来的感觉会更层次、更丰富，然后体验更好。
17: 怒江州立足得天独厚的峡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锚定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品牌定位，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文旅样板。通过夯实项目支撑，培育户外业态，深化品牌营销，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泉州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跨越发展。
18: 卢水市杨坡村傈僳语寓意为第一缕阳光照耀的地方。村寨创新党建加合作社加乡村 CEO 加群众发展模式，系统盘活乡村资源，打造先锋书店、滑翔伞、低空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昔日的普通村寨蜕变为宜居宜游的农文旅融合打卡地。江苏游客蔡立民：
19: 这里的这个一个是它的美食、汽油机，还有这个虎塘文化，有抗战遗址，关键这里可以徒步啊。这边呢阳光非常的充足，而且自驾游朋友呢在这里呢可以长期在这里旅居一段时间。
18: 顺着怒江一路北上，福贡县拉马底村依托高黎贡山的独特地貌，打造全国罕见的悬崖飞拉达攀岩项目，已成为怒江户外文旅的特色名片。景区同步开发溯溪探险、户外徒步、碧玺淘宝等体验项目，配套建设主题咖啡馆等特色业态，全方位丰富游客体验。项目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还通过固定就业、临时务工、户外教练聘用等方式，带动近300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福贡县十月两星谷野奢酒店员工于三娜：
20: 工资那些也挺好的，3000到4000这个这样子。
18: 立足全域文旅发展布局，怒江州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升级文旅业态。在贡山县丙中洛镇，这里的高端野奢营地配套了餐饮、文创、休闲体验设施，构建起一站式旅居度假体系。兰平县罗谷庆村则依托优质丹霞地貌和森林生态资源，打造出精品徒步越野线路，创新民宿加非遗加研学加康养的融合模式，将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科普研学深度结合，持续提升文旅吸引力。丽江游客郭先生：
21: 我来过这边4次了，挺漂亮的。
18: 5年来，怒江州文旅产业基础持续夯实，业态不断丰富。泉州累计建成15个高 A 级旅游景区，21个农文旅融合示范村，落地多个省州级旅居试点。同时，以国际皮划艇野水公开赛、山地越野跑、攀岩挑战赛等为载体，打造跟着赛事游怒江 IP， 放大品牌传播声量，水陆空立体户外业态蓬勃发展。
2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9: 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是一个典型的纳西族村寨。 2021年到2023年，1700万互滇协作资金的投入，就像一场及时雨，落在了这个渴望发展的村庄里，帮助玉湖村走出一条振兴的道路。今天的《山海同心三十载人物志》，我们来关注一个村庄拔节生长的故事。
1: 这是一个雪山脚下村庄发展的故事，是素不相识的几个人跨越山海相遇的故事，更是一个乡村振兴路上关于舍与留的故事。今年56岁的何杰林，祖祖辈辈生活在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他当过马队队长，养过牛，后来干起了旅游，如今专注传承纳西族东巴文化。
0: 我们这个县区的一个村，因为住庄稼不好，土质不肥，气候也不好，只能靠旅游才有出路。
1: 玉湖村是丽江最早发展旅游的村庄之一，也最早意识到有必要保护文化和生态。
2: 开始从事骑马观光的这个服务以后啊，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村道里边马费越来越多，很多的游客都是捂着口鼻在走，这样的旅游发展会长久吗？
1: 2016年，互滇协作扩面至云南15个州市。2017年，上海杨浦区与丽江玉龙县正式结对。
3: 玉湖村来讲呢，我进去的第一眼，它的资源比例很好，但是给我的第一印象呢，它的人居环境还是有缺陷。我们调研下来，这个项目还是很受游客欢迎的，而且呢，这个从纳西族的传统来讲，这个马就像他们的家人一样，他们也舍不得放弃。所以我当时跟他们讲，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下决心，把马从村子里牵出来。首先要做什么？做规划。通过规划，我们分阶段的去实施，
2: 是可以说是下了一层雨，下了一层甘露。
1: 从2021年到2023年，连续3年，1700万互滇协作资金的投入，就像一场及时雨，落在了这个渴望发展的村庄里。玉湖村变得更美了，客人留下来，何杰林不再牵马了，他在自家院子里做起了纳西族文化体验。
0: 现在是我的人生当中收入最高的，可能也是算巅峰了吧。
2: 我们的互滇项目落地了以后，之前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都纷纷回到了村子里边，让这些回来的年轻人能留得住，留得下来，而且是发展得起来。我们玉湖村是可以说是没有一位空巢老人，没有一个留守儿童，每家每户都有家的温度。
3: 感受最深的是当地群众在精神状态方面发生的一些变化，自信和自豪。少数民族群众说实话是很害羞的，但是到后期其实你能看到他们这种自信啊和喜悦，它是发自内心的。
1: 那场来自互滇协作的及时雨，让玉湖村长出了自己的根。雨后村庄拔节生长，在实践中思考着乡村振兴的更多可能性。
3: 所以走的时候呢，他们也送了我一件纳西的坎肩啊，所以我今天一直这个放在我办公室。上海亲友无相问，一片冰心在玉湖。
17: 国庆假期，大瑞铁路控制性工程高黎贡山隧道建设持续攻坚，2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地心深处，用智慧和科技破解世界级地质难题，用坚守和奋斗诠释新时代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
1: 高黎贡山隧道是大瑞铁路控制性工程，地处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缝合带，被称为地下地质博物馆。在2000多名建设者中，今年39岁的刘亚飞已经在这里奋战了11年。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啃下一个又一个施工难题。技术团队驻守的调度指挥中心承担着高黎贡山隧道1号竖井的施工进度管控、安全监测、洞内运维保障等多项关键工作，是整个竖井施工的大脑中枢。
23: 3号车。不要堵在1号通道，3号车。
1: 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1号竖井质量总监刘亚飞：
23: 我们井上井下是配了相当于3套一个通话系统，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远程预警系统。预警系统的话，跟各个作业面实现，还有重要交叉区能够实现一键通话以及一键预警。第二个，我们是配备了对讲机，通过对讲机跟井下的人员及时进行一个沟通。第三的话，我们是信号已经下了井了啊，我们的手机也是能够实现这个实时的这个动态的联系。
1: 刘亚飞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往返于地下765米与地面之间，依托云端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围岩形变、地应力变化，以科技手段破解深山隧洞施工瓶颈，实现安全、高效、精准施工。隧道穿越17套复杂地层、19条活动断裂带，高地热、高地应力等多重地质风险叠加。施工团队搭建起通风降温系统，破解高地温热害，采用钢柔复合支护工艺，应对岩爆与软岩大变形，同时依托大数据智能监测设备和彩云号 TBM 掘进机，构建智慧施工体系，形成9大核心技术，实现地质参数实时监测，攻克多项世界级隧道难题。龙陵融媒记者赵欢欢。
4: 已经来到了地下765米深的隧道里，施工的条件非常的艰苦，作业也非常的艰难，但现场依旧机器轰鸣，一片繁忙。建设者们放弃了假期，扎根地心，正鏖战着世界级的地质难题，以坚守向祖国献礼。
1: 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一号竖井技术员辛子恒：
5: 我们多坚守一分，多精进一分，我们的工程进度就能多推进一分。无论再难的地质难题，我们青年团队都有信心、有决心把它啃下来。
1: 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一号竖井工委主任邓永俊：
6: 假期间，我们井下3个作业面持续施工不停工，包括开挖、出渣、立拱、支护等工序。500多名施工作业人员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
9: 作为红二六军团长征入滇重要战斗的发生地，曲靖宣慰市依托虎头山革命历史文化，坚持遗址保护活化和乡村产业复明协同推进，把红色教育资源、生态田园风光有机融合，打造虎头山云间红长征文化公园，走出一条红色更续兴业复明的实践新路径。
1: 曲靖融媒记者方荣
4: 走进勋威市来宾街道虎头社区，清幽的山区环境，浓郁的红色气息扑面而来。每逢节假日，省内外游客、营学团队纷至沓来，在红色遗址中追忆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1: 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宣威虎头山，在这里打响红军过云南规模最大的战斗，300多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留下弥足珍贵的革命遗址与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硝烟散尽，岁月更续，如今虎头山战斗遗址、战地指挥部旧址等历史遗迹得以妥善保护，当地常态化开展红色史料搜集整理、革命遗址修缮管护、红色故事宣讲推广等工作。宣威市虎头社区党总支书记谢杰：
7: 我们打出了完整的曾经是红色研学路线，让广大群众、青少年群体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1: 依托红色生态两大核心资源，当地将红色文化与田园风光有机融合，打破传统红色景区单一观光的模式，探索出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加乡村旅居加康养休闲的业态体系，让红色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如今的虎头社区，红色印记不仅看得见，长征精神传得开，红色文旅更是赋能乡村振兴，让革命老区不断焕发新时代的勃勃生机。
17: 3年前，一对来自山东的夫妇骑行3000多公里来到楚雄州永仁县，就此停下脚步，一边旅居一边创业。3年后，他们创建的柴烧陶坊从试水变成了事业，他们也从旅居客变成了旅创客。一字之变不仅燃起了旅创者的梦想，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24: 走进杨涛夫妇位于杨旧乍村的柴烧陶房，满屋陶器映入眼帘，展示架上摆满了各式精美的作品。陶房主人杨涛 正在给刚出炉的新产品做耐火性测试。如今，他们夫妻俩已经完全融入了村里的生活。不少来此旅居的客人会慕名走进他们的小院，看看作品，聊聊陶艺。楚雄州永仁县旅居创业者杨涛：
8: 周一到周五安静的陶艺创作，周六周天和节假日我们就是对外开放，啊，所以，这是一种比较平衡的一种生活状态，可以完全养活自己了，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的。
24: 在杨涛看来，除了这里宜人的气候以及日益完善的乡村旅居服务业态，给了他安心创业的底气。现在村里的民宿清新雅致，咖啡馆、西餐厅、树屋错落分布，手工文创体验充满乐趣，曾经沉寂的村庄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羊臼柵和龙潭已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旅居村，也为当地群众的就业增收开辟了新路径。楚雄州永仁县羊臼柵村守乡人咖啡馆主理人李香燕：
10: 现在的话，看到我们的一个村子的话越来越漂亮，人气的话也是越来越旺，同时我自己的话也是就在家门口就业，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24: 去年以来，永仁县整合各类资源，推进七个乡村旅居重点村建设，通过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盘活闲置农房47户73栋。截至目前，七个旅居点累计接待游客超10.8万人次，全县培育乡村 CEO 15名，新增文旅就业岗位500多个。
2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9: 昨天，2026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云南省决赛在楚雄大窑东塔湖体育场拉开帷幕，赛事为期4天，从10月3号持续至6号。全省各州市的24支足球代表队齐聚宜乡大窑，展开绿茵角逐。
12: 昨天上午，2026云南白药玉溪马拉松鸣枪开跑。本次赛事共有20000名选手参赛，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项目，赛道途经涅尔广场、红塔山等城市地标，将高原风光与人文景致融为一体。经过激烈角逐，玉溪本土选手蒋金志、杭州选手唐小芳分别斩获半程马拉松男子女子组的冠军，全程马拉松男子女子组冠军则由甘肃藏族选手桑吉东芝、安徽选手姚宇洲夺得。
9: 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花艺环境设计师技能竞赛决赛近日在曲靖开赛，竞赛分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来自全省50多名花艺选手同台竞技，以匠心技艺展现花卉产业从种花到造景的延展活力。
12: 近日，普洱市江城县首个年产3亿双医用橡胶手套原料基地及加工建设项目正式建成投产，标志着全县橡胶产业告别传统初级加工模式，向精深加工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江城县是云南省11个天然橡胶生产能力甲等县之一，橡胶种植面积达49.47万亩。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我
1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依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依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依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6: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37: 你好，欢迎收看本周封面。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进入云南，数十万国民党大军紧追不舍， 中央红军巧用调虎离山之计，兵临贵阳，威逼昆明，甩开敌军主力，成功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封面特别策划系列纪录片《永远的丰碑：红军长征过云南》第二集《巧渡金沙江》。我们的故事从一次遗骸挖掘整理工作说起。
0: 2026年5月6日，昆明鹿圈红军洞烈士陵园落成3周年，一群特殊的悼念者来到这里。
1: 4年前的今年，我们参与了红军历史遗骸的发掘工作。3年前，2023年，我们又参与了红军历史遗骸的安埋工作。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的90周年，我们来祭奠红军烈士，
2: 向烈士一鞠躬，三鞠躬，三鞠躬。
0: 这里埋葬的红军烈士隶属中央红军第三军团，如果不是受伤留下养病，他们原本要随大部队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开针起线，心中的图案一点点呈现。
3: 青花绣就是我们鹿圈独有的技法之一，白底蓝线是它的传统色调之一。
4: 它是以景为性的嘛，在布色里边变化出来，这就叫做花中有花，花在心中，在脑子里边。
0: 用丝线疏密来实现图形深浅层次、明暗过渡。青花绣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遗绣中耗时最长、容错率最低的手艺。70岁的尤定美和女儿一丝不苟，一个个红军战士在他们手中活了起来。91年前，长征的红军战士也是身着这样的蓝色军装，徒步行军来到云南。1935年4月27日，中央红军抵达曲靖西山，总部机关设在麒麟区的三元宫。在这里发生了改变红军命运的大事。当天下午，中央纵队在曲靖关下村巧遇一辆国民党卡车。
5: 不许动！
6: 出来！
5: 出来！
6: 出来！
0: 周恩来长征时期警卫员范金彪撰写的《在周副主席身边》一书，详细回忆了事件经过。周副主席简单审问了俘虏，从口供中得知，这家伙正是几个月来紧紧尾随红军不放的蒋介石嫡系薛岳的副官。龙云请求薛岳增援，薛岳没有云南军用地图，特派自己的副官来索取云南军用地图。本来龙云打算用飞机送往贵阳的，后因驾驶员生病，临时改用汽车。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这样快地进入云南，汽车上除装有云南10万分之一、5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外，还满载着龙云送给薛岳的宣威火腿、云南白药及普洱茶叶等特产。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只有几份老旧粗糙的云南行政区划略图，比例尺小，很多关键地形信息缺失。意外收获的云南军用地图正巧解决了红军在云南的困境，后来这一事件被称为龙云线图。
7: 这个地图呢是法国人绘制的，比较精准。毛主席拿到地图以后呢，认真研究，
0: 仔细研究着云南军用地图，一个大胆的调虎离山之计逐渐浮出水面。
8: 毛泽东和中国军委啊，很快就根据这张地图啊，规划了西进路线，定下西转决心，就做出了过金沙江的决策。
0: 1935年4月28日，中央红军长征来到这里。
9: 中革军委、中央红军呢，经过曲靖、斋宜、马龙呢，大踏步的到达了我们卢口哨。卢口哨呢，也是进入我们昆明的第一站。
0: 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卢口哨发布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命令红一军团为右路军，红三军团为左路军，军委总队干部团为中路军，五军团殿后掩护，兵分三路向金沙江推进。429渡江令被标注为万万火急令，从这里向全军发出。红军电报分为平、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五个等级，万万火急是最高等级。遵照卢口哨429渡江命令，右路军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化妆成国民党军队，奇袭杨林，攻占松明，抵达昆明近郊大板桥。
7: 扬言啊，红军要攻克昆明城，这一下呢，就是龙云呢就更慌了，把整个金沙江沿岸的部队全部调回昆明。
0: 此前红军在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三个多月的转战中，滇军主力已被调出云南，前往贵阳保驾蒋介石，实现了毛泽东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战略意图。红一军团佯攻昆明后，驻守金沙江沿线的滇军被调回昆明护防，金沙江防线出现巨大空隙。
7: 金沙江的南岸在我们这一边呢，就是几乎就是没有国民党的部队在布防。
0: 趁此机会，中央红军调转方向，星夜向北疾驰，向着金沙江各个渡口全速挺进。1935年4月29日，渡江令发布的当天，红三军团一路向西攻克巡甸县城。萧粉香，巡甸人叫他小刘胡兰。红三军团攻克巡甸县城后，作恶多端的国民党伪县长李金石仓皇出逃，半路撞见13岁的萧粉香，李金石威逼萧粉香帮他躲藏，
5: 心生一计，他就把那个县长带到一个草垛里面，您先在这躲着，等红军走了之后我再来叫您。县长也就老老实实的跟着他去，躲好了之后他就去把红军叫来，活捉了这个伪县长。
0: 红三军团战士依法处决了李金石，开仓放粮，为穷苦百姓扬眉吐气。
5: 红军不是要继续渡江北上吗？国民党又反扑回来，就清算，就把他拉过来就处决掉了。当时他牺牲的时候应该是13岁。
0: 丹桂原名朵丹，彝语意思是庆沟边喜鹊多的地方，为了纪念红军长征到过这里，朵丹改名为丹桂，意为红军来过有很多桂花的地方。1975年，曾参与长征的老红军吴吉清、范金彪、魏国禄到丹桂村回访，寻找中央红军总部旧址。
5: 其实时过境迁，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他们走得很匆忙，就是记不清具体是在哪儿了。几位老警卫员返回昆明的时候，就是闲聊，就说起了八音钟的故事。要不我们就来找一找这个八音钟，然后一问，是说确定是有的。杨家的后人也证实，他家曾经是有这么一个钟的。再把他们带到院子里面一看，他们说哦，就是在这儿。
0: 1935年4月30日。中路军军委纵队安全进驻科渡丹桂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在何家大院立即召开会议，部署抢渡金沙江的行动。
8: 初步分为两个地段渡江，白马口和大平地，由红一军团先头架桥，鲁车渡、智利渡由红三军团先头架桥，如果渡不行就转往元谋西北想办法，主力啊摆在武定元谋一线，准备啊打击敌军。
0: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毛泽东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前往科渡街红军卫生部驻地，看望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四老和伤病员，动员他们做好急行军和抢渡金沙江的准备。毛泽东在丹桂村居住在广式建筑杨家大院，杨家大院的主人杨家郎早年投身北伐，曾在广东担任营长，他带回一只会报时的八音钟， 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警卫员陈昌凤这样回忆八营中的故事。那户人家屋里摆着一只西洋八音钟，到了时辰就叮咚作响，音色清亮。连日来，主席为部署渡江大计，常常通宵伏案研判军情，作息毫无规律。我夜里守在隔壁，听见钟声一响，心里就盘算

0: 控制零食和饮料的摄入，少吃薯片、饼干等高盐、高油的零食，少喝可乐、果汁、饮料等高糖的食品。如果想吃零食，可以选择一些健康的食物，比如说坚果呀、水果呀、酸奶等。口渴的时候呢，尽量选择白开水或者淡茶水，它们不仅能满足身体的水分需求，还不会增加额外的热量。
1: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银杏叶的提问。他说，平时啊，工作忙，挤出时间运动起来，又总觉得累，怎么才能让自己坚持下去呢？有没有什么简单又好坚持的小方法，能帮助我慢慢的养成运动的习惯呢？哎，主任，说到运动啊，培养运动习惯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会犯难啊，我也想问您同样的问题呢。
0: 这是大家普遍的现象。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才是最容易坚持的。运动的方式呢有很多种，比如说跑步、游泳、骑自行车、瑜伽、健身操等，这样才能坚持下去。如果你喜欢户外运动，可以选择跑步、骑自行车。如果你想放松身心，瑜伽和普拉提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追求高效的燃脂，游泳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会更有效果，保证运动时间和频率。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等，也可以选择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如跑步啊、游泳、冲刺等。此外，每周还应该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力量训练还可以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帮助我们燃烧更多的热量，将运动融入日常生活。除了专门的运动时间，我们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增加身体活动量，比如尽量步行上下楼梯，代替乘坐电梯，可以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到达目的地。在工作的间隙，起身活动一下身体，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日积月累呢，也能消耗不少的热量呢。
1: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开心可乐的提问。他说：“我想问问呢，都说是要改善生活方式，保持好的习惯，可具体到生活里啊，到底该咋办呢？比如平时上班忙得脚不沾地儿，哪有那么多的功夫琢磨这些呢？有没有简单好操作的法子，能让咱普通人也能够慢慢养成好习惯呢？”
0: 你好，开心可乐。首先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呢尽量保证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为了提高睡眠的质量呢，我们可以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每天呢在相同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睡前呢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因为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也可以在睡前泡个热水澡，喝一杯温牛奶。或者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帮助放松身心，进入睡眠状态。其次呢，要学会缓解压力。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瑜伽等方式来放松身心，减轻压力带来的焦虑和紧张的情绪。也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让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此外，倾诉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把内心的烦恼说出来，往往能让我们感觉轻松许多。还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减肥和保持健康体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要因为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效果而灰心丧气。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相信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一定会有回报。可以呢，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每实现一个目标，就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激励自己呢，继续前进，同时要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不仅仅是体重数字的下降，还要注意身体的灵活性、精力状态等方面的改善，这些呢，都是健康的重要标志。
1: 主任说得非常好，也非常详细。实现一个小目标，给自己一个奖励，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些啊都是容易实现的。希望大家呀，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当中来。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

0: 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和自己身体相处的舒适方式。记住，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偶尔偷懒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始终愿意朝着更健康的方向迈小步。如果您有什么告别坏习惯的小妙招，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互相鼓励，拥抱更有活力的生活。
2: 感谢子云，感谢云南新闻广播的邀请，也希望通过我的介绍能让大家呢收获知识，谢谢大家。
1: 感谢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北京时间10:00。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季节交替，温度变化大的时候，总有一大批人找我治过敏，比如皮肤过敏的，身上、胳膊上、脖子上、脸上起疹子的，或者呼吸道过敏，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都问我该怎么治。反正爱过敏的人大有人在，这个病不挑人，年轻人、岁数大的人都得，年轻人症状稍微轻一点，岁数大的人通常比较重，比较顽固，不好去根。过敏源也五花八门，有人灰尘过敏，有人花粉过敏，有人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就犯病，或者吹到小凉风了都过敏。过敏挺烦人呐，耽误学习和工作不说，还影响睡眠。人一旦要睡不好觉，啥病都容易复发。所以今天节目开头，我先教给大家一个预防和治疗过敏的方法，尤其是对于皮肤过敏的人，这个方法有特殊的效果。过敏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痒，痒的位置飘忽不定，说不上哪痒，这回胳膊痒，下回可能是后背痒，再下回前胸痒，都没一定。咱们中医仿照自然界的现象，认为这个病它像风，是受了风的表现。皮肤过敏的人往往被风一吹就容易加重， 不好的风叫风邪，风邪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载体，它可以载着其他任何一种邪气来回在身体里头窜。风寒暑湿燥火，为啥是风打头？因为它是车，它拉着后边的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所以我给大家这个方子，第一味药材叫做防风。防风是一种很奇特的中药材，与别的植物不同，风吹不动它。种过防风的药农都知道，这种植物不太高，挺细的杆儿，瞧着弱不禁风的，但是它却能在风中保持静止不动，不管多大的风，它都始终直挺挺的在这站着。刮大风把树都刮折了，它不会折，所以古人就用它来治风。防风最大的功效就是祛风散寒，所有风从外面进到体内，它都能把风赶出去。防风的药用部分是根，大部分精气都藏在根上。防风进到身体就像屏障，把流通的邪气给阻隔开，邪气就不能到处窜了，从而达到吸风的效果。邪气给控制住之后，好的东西气血照样流通，所以防风既有发散又有守护的作用，就像渔网把乱跑乱窜的坏东西给兜住，好东西照样通过，这是防风的作用。第二个药材是银柴胡，很多人都把银柴胡和柴胡混淆，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一个东西。银柴胡可以清虚热，还能凉血。银柴胡可以帮助血热，阴虚火旺的人降火，让血凉下来。血热的人什么表现呢？心不平，气不和，手心总爆皮，身上爱鼓包。有的人手心爆皮，把指纹都给爆没了，没指纹了，手背上胳膊上总长那些疙疙楞楞的东西，痒得忍不住要抓要挠，让人莫名的烦躁。这样的人您记住了，上药房买点银柴胡煮水喝，注意是银柴胡啊，而不是柴胡，别抓错了。银柴胡煮水，血热的问题就能解决。血热就好比在锅里煮面条，那个水一直沸腾着冒出来了，弄得锅盖一直嘎哒嘎哒响，那么止沸最快的方法就是浇点凉水，一下子就不开锅不沸了。银柴胡就是这样的手段，是清热凉血比较快的一种药。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把火撤掉或者避免上火这个问题，咱们最好的办法还是用胡家老膏把你的本源提升上来。提升上来以后，身体就像一口锅，锅的壁子厚，导热性能好，轻易不往外冒，热点水煮个东西它能稳得住。所以这两种办法，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一个是短期目标，另一个是长期结果，就看您怎么选择了。总之对于血热的人，用银柴胡见效是最快的。第三味药是五味子，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五味俱全，但是以酸味为主，有一股收敛的力量。第四个药是乌梅，也是以酸味入药， 酸味入肝经，肝主木，木燥则起火。你看烧山火一般都是天干物燥的时候着火，没有哪片山头正下着雨呢，突然间森林大火了，不可能的。那么为啥能用两味酸性物质的药？因为酸入肝可以加强肝的收敛特性，让肝平静下来，防止肝风内动，肝风不到处乱窜，人就不容易急躁，心情就好，心情好皮肤也好，不长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过敏。最后一个药是甘草，甘草入脾，调和药性，补脾胃，一旦中焦的脾胃补充上来以后，抵抗力强，有的人吹一阵子风就咳嗽，受一下凉就哮喘，把脾补好以后，这些问题就统统不见了。容易感冒和容易过敏的人，记住一定要补脾养胃，除了甘草以外，吃归脾丸也是起作用的。所以今天给大家这个治过敏的方子，它的配伍很巧妙，有散有收。散是防风，收是乌梅和五味子，还有补是甘草，有泻阴柴胡。这副药一方面能滋阴，另一方面又能祛风除邪，对于经常出现皮肤过敏、呼吸道过敏的患者，可以试着用一用。我遇见好多人无缘无故就过敏了，反反复复发作，还没啥好的办法，还想省点钱，那您就用这个方法吧。如果是单纯的治过敏的话，用胡家老膏确实犯不上，喝胡家老膏一定不会过敏，也一定能治好过敏。但是用老膏只治过敏这一种病，有点大材小用。好多心脑血管病患者、肝病患者、肾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急需要老膏救命，还买不着胡家老膏呢。用老膏治过敏确实有些浪费，所以您就可以试试这个法子。抓药的时候，防风、银柴胡、乌梅、五味子、甘草各抓10克，用水煎了，每天一副药，早晚喝2次。如果皮肤刺痒，身上长东西很难受的人，您记住了，晚上睡觉前可以用煎完药的药渣子洗这个痒的地方，就可以止痒，也能够增强疗效。但是记住一点，这个方子适用于过敏性鼻炎、咳嗽、过敏性哮喘的缓解期，急性发作期您别喝这个药了，可以喝老膏。喝这个药的话容易加重病情，这是对于呼吸道过敏的人注意这一点，其他的就没啥了。刚才我提到一个词儿，叫无缘无故。有些人身上过敏是无缘无故得上的，那么过敏的治疗办法我已经告诉大家了，但是通过这个词儿，我突然又想起一个事来。我有一个患者，他经历一个事儿就挺冤枉的，无缘无故的这事儿就来了。啥事儿呢？讨债，人家上门去管他家要钱去了。最重要的事儿，当事人还不知道自己欠了别人钱，您说这事儿奇怪不？我这个患者姓刘，家中排行老大， 都管他叫大刘。大刘就跟我学。有一天下午快两点了，他出去办事儿，是挺急的，没吃中午饭，好不容易办完事以后，这肚子算是饿透了，咕噜咕噜响，他骑着摩托射箭一般的往家奔，着急回家吃饭。打开院门，院子里头没动静，但廊檐下有一筐土鸡蛋，这筐挺熟悉，大刘一看就知道是他母亲来了。他进屋拐进门厅，大刘发现他母亲了，母亲正心事重重的在饭桌旁边坐着，弟媳妇也来了，坐在老太太的正对面，脸上也是没有乐模样。大刘叫了一声妈，他妈先是一惊，然后对大刘说，你总算回来了。大刘的媳妇也说话，说快吃饭，饭菜都凉了。边说边给大家各盛了一碗蘑菇鸡蛋汤。大刘饿急眼了，一扬头，一小碗汤就下了肚，肚子里有神儿，感觉舒服极了。但是他看了看他妈和他的弟媳妇，好像都没有食欲，两个人都干坐在那儿，没有动筷子的意思。大刘问他妈，这是怎么了，快吃啊。大刘的母亲说，妈吃不下去呀。他问，啥事儿吃不下去？于是他就跟大刘学了前一天刚发生的事。当天的前一天，母亲的家里来了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年轻人，男的，他说他叫赵有庆，他来讨债。讨什么债呢？讨要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据说是大刘他爸生前管赵有庆他爸借的。大刘不认识赵有庆，问他妈和他弟媳妇说，你们认识赵有庆吗？弟媳妇说不认识，但是他说他是赵海的儿子，赵海大伙都知道是大刘父亲生前的好友，两个人是小学同学，赵海在城郊的供电所上班。大刘很纳闷，跟他母亲说，我父亲如果欠赵海的钱，他本人怎么不来呢？大刘的母亲跟大刘解释说，赵海在你爸去世后的第3年也去世了，现在已经去世5年了。那么这个赵有庆带着证据吗？有没有借条？没借条，他什么证据都没有。弟媳妇在一边补充道，那还来要钱？他如果再登门就轰他走，或者报警。大刘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心里边想着，边说出口了，但是他冷静下来以后又仔细回忆了一下，已经过世的老父亲，他为了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一生折腾不少事，拆拆借借在所难免。可他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欠人的钱都日清月结，没有隔年的债。大刘也从来没听说过老父亲欠谁的钱没还过。大刘问母亲，父亲去世前留没留下欠人钱的信息？母亲跟儿子讲说，你忘了，你爸是心脏病猝死，没留下只言片语就去了，借没借过人家的钱我也不清楚。母亲又讲，你爸后来在县里开粉条加工厂挣了钱，按说 哪会不清理债务呢？但是也保不齐他俩偶然在一起，临时急需用钱，找赵海拿了，还没顾上还款，人就去世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从来没听他说过呀。听到这儿，大刘也不知道这钱该不该还，但是他突然间想起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儿，他就问他妈说，妈，赵海跟我爸的关系咋样啊？母亲说，你爸跟赵海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无话不谈。大刘听这个沉默了半天，他心里头有数了，但是大刘怕他媳妇不同意，所以半天没敢吱声。媳妇早都看出了大刘的心思，媳妇说，算了，这钱我们出。大刘听这个长舒一口气，他回头看看媳妇，对媳妇感激的要命。他说，是啊，这债得清，赵海跟我爸关系好，他们之间借钱不动字据正常。老爷子去世后，赵海可能在母亲面前张不开口，但是他在他儿子面前念叨也很正常。所以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债，欠人家钱早晚得还。老太太也有自己的担心，她说，这次还了赵有庆的钱，这事一旦要传出去，将来再来个王有庆、孙有庆、李有庆该怎么办呢？大刘说，再来再说吧，这次这一万块我自己担。弟媳妇的意思是，这笔钱是要给的话，就大刘和老二两家分摊，不能让大哥自己掏这一万。但是这个提议被大刘给否了。大刘说，老二家经济条件不好，结婚后一直跟老人住在一起，这笔钱又省下来，将来买房子置地，孩子上学都能用得上。弟媳妇拗不过大刘，一万块钱全是大刘他家出的。大刘给赵有庆打电话，亲自把钱送了过去。讲到这儿，有人会认为大刘这一万块钱花得冤枉，没有字据的欠款他也还，还了之后啥都剩不下，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人家了。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刘因为这一万块钱反倒是因祸得福了。这笔钱给了赵有庆以后，老赵家的人高看老刘家一眼，因为这个事儿，大刘跟赵有庆处成了好朋友。2018年冬天，大刘因为急性心梗住进了医院，跟他爸当年得的是一个病，在医院里头连抢救再加上做支架输液，一共花了30多万，最后家里头那点积蓄都花没了。临出院的时候还欠医院5万块钱，结款的时候钱不够用了，出不了院，卖房子还不敢踏，县里边的房子也不值多少钱，卖了的话一家四口人将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时候当初管他们家要钱的赵有庆知道信儿了，他线上银行取钱，把大刘欠医院的5万块钱给垫上了。出院以后用胡家老膏治心脏病，也是赵有庆帮着张罗的，赵有庆出钱给买的药。大刘刚出院的时候喘气都费劲，是活就干不了， 但是自从赵有庆资助他，给他买胡家老膏，他喝上以后，喝到19年入秋的时候，大刘就跟没事人一样，能上班挣钱了，才半年多就恢复到这个样子，这也算医学奇迹了。连支四个支架的人能恢复到大刘这个程度，少之又少。大刘用胡家老膏用到现在有两三年了吧，他把专治心脏病的药都停了，啥药都没吃，就光用胡家老膏，一天一口，心脏很稳定，做心电图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做心脏彩超能看见心脏支过架，但是没症状了，一点症状都没有，心脏不憋闷也不疼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除了胡家老高的功劳以外，这是做一个诚实的人，坦率的人自己修来的福报。为啥这么说呢？看过易经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凡是发生过的事都是好事，没有一件是坏事，按照这个想法去做事，你的心就坦荡，气就和顺，你的人就招人喜欢，别人会主动愿意跟你做朋友。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要救命的时候能帮你。每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生病是自己生的病，受穷是自己眼界不够，心不够宽才受穷。所以咱们大家尤其是老年人，没有必要整天想东想西，想东想西胡思乱想没用，您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落人埋怨，做一个有口皆碑坦坦荡荡的人，您的命一定是好的，即使生了病也一定能治好，这点非常准。好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就接大伙的电话吧。
4: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你辛苦了。
6: 好，别客气啊。
7: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
6: 嗯，
7: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
6: 哎，
7: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6: 嗯，
7: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6: 他
7: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6: 嗯，你看多厉害呀！
7: 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的这多邪乎啊！
6: 啊，
7: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还是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的不是人遭的呀。
6: 那可不是吧，
7: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8: 哦，
7: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8: 你看多好啊！啊，
7: 是啊，就是用了两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是闲不住那么个人哈。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8: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嗯，
7: 哎，你说这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8: 嗯嗯嗯。
7: 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
8: 嗯
7: 嗯，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8: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7: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成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8: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7: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家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8: 你看看，
7: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8: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7: 是啊，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8: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7: 可
8: 是
7: 呗，
8: 是不是？
7: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
8: 嗯。
7: 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来，我才说呀。
8: 嗯，气脉足了，是不是？
7: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8: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7: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膏是真好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的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膏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的 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8: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7: 嗯，等着呗，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8: 哎、好、嗯，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啊！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7: 哎、
8: 啊、
7: 哎，谢谢谢谢胡老，哎，你也保持身体 啊，
8: 啊！
7: 你身体好了，
8: 哎、
7: 真是我们就好了。
8: 嗯，
7: 我们
8: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7: 哎，对对对，嗯、哎，好，再见，胡老啊！
8: 好，再见，好，再会吧，
7: 哎、再见。
8: 啊
7: 哎，好的。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胡老啊，你好，胡老啊。
8: 你好，欢迎你啊。
9: 我是大连庄河人，今年60岁了。
8: 好。
9: 我呢，就是一自己一个性冠中、性情中啊。嗯、
8: 啊，
9: 我想后面把我的哈这个病情给你介绍介绍，老人啊，不老。
8: 嗯，好的。
9: 俺家哈子今年36岁了，25岁那年得了个精神分裂症，不言戒。25岁那年哈，就是一不吃不喝、
8: 啊，
9: 就是得了一场大病。我呢去检查哈，因为有什么叫大了不得的大病，他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充血就给你作的。嗯，小时候也靠打 B 四啊。给他救过来，救过来以后啊，这吞人家呢就大吃大喝，一天都能喝8碗水呀、
8: 啊。
9: 这哈就曲线了哈，曲线了，身体浮肿啊，又是肾脏腐脑，这下就带那个就是精神病的，你药什么东西哈，这哈的肾什么东西，这洗脸功夫全都坏了，糖尿病、高血压、咳嗽的症状都起来了，心律不齐
8: 吧？
9: 啊，
8: 嗯，
9: 那我就特别绝望了，胡老。我都谢谢了，一点希望都看不见了，就见洗面功夫，我就简直就他熬的头发一刻黑的都没有了。
8: 哎呀，
9: 嗯，
8: 那
9: 这洗面吞咽剂，我就这么一个啊，胡老，胡老就这么一个啊，嗯呐，我就是这绝望了，绝望就是有一天中午啊，2点钟啊，我就家有个小收音机啊，我就熄了念了，也没有功夫听，我就呼噜爸骂起来，我就搜搜看了，就搜到你这台了，啊，就叫你老人家的声音了哈。哎呀妈！我机会我谢谢，我可抓住这颗救命稻草，我就不放松了。我就听完之后，我就拿回这个电话呀，我就打了400。400是一个姓赵，我姓赵，叫赵颖，是个女的。
8: 啊，
9: 特别好，就给我介绍这胡家老膏什么哈，我就买了，现在还服用 两个月了，两个多月，现在有些症状，肠胃还没服用之前呢，一个礼拜一放病，啊，他犯病胡老哈，大结石、麻印、大印，
8: 嗯
9: 啊，这结石血扎像扎万局啊那么扎，哎呀，就是嗯，都服用这两个月之后哈，这哈的这个病就没怎么犯。
8: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
9: 啊！啊，就明显的这改变了，洗面加上脚肿、脚变色，高血压，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8: 嗯、
9: 就服用第三天，
8: 嗯、
9: 就是洗面就症状就彻底改变了，正确不睡觉那病没有了。
8: 太好了，
9: 就也不像那么像喝水了，现在服用两个月。以前呢，没服用老高时，见那个脸呢，就是润肤哈，全是黄色，就是这连发际线呢都是黄的，就是腰的嘴唇就唇线哈，全都是黄的。现在就黄的话，就一圈就黄印加口唇的黄印还都没有了。
8: 嗯，太好了，太快了，是吧？
9: 就是大多的以前那天六鼓六鼓的呀，都空空的哈。现在就多的也消肿了，跟人家躺着看见的多的，应该就是都有那样的凹槽了。啊啊啊！多的都明显的下去了。哎呀，我这才服用两个月，胡老，你就这么明显哈？小妹呀，我一定得感谢这个胡老，胡家的老高，我说我得对胡老讲讲，就是天下就叫得这帮病的人呐不少啊，你上你医院去看看，大学生有的是，我说他能听见我的声音哈。我想叫他们赶快的，可是是打市民用电话就用上就胡家老高，我想那太好了，胡老。现在现在有些时候哈，就是听见外边人大声说话了，他也不发了，你就能吼几句了。
8: 嗯。
9: 他不像以前胡老哈，一听见什么杂音叫二声就出去骂邻居，狗叫也不行，是睡觉就是那个。你都是农村呐、啊，都也物厌物，前面地前面，后面地后面呢，就像你东西大都出去骂你，嗯。现在这个尿啊，不像以前有治病那个味儿了，尿也清了，现在也没有泡沫了，现在。
8: 嗯。
9: 血压
8: 好的多快呀、
9: 啊！嗯，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血压从180、
8: 嗯、
9: 现在哈降到150了。现在以前他就跟人家自言自语雪花什么的，现在这些毛病都没有了。
8: 嗯嗯嗯。
9: 有时候我给地走个饭，怎么还能下地把我收一收去得饭拿个桌，以前都不知道，胡老。
8: 嗯嗯嗯。这是最大的精神上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9: 啊，我就是看到希望了，胡老。我这
8: 是的，是的。
9: 哎呀，这个心念的痛苦，我心念的痛苦，胡老了。我这一下子呢，我就是吧，我就啥我学，我情绪还挺那个，那都要都掉眼泪了。我寻思寻思，跟你说话，我想，哎妈呀，你这怎么向胡老汇报的好事啊？说好事儿、啊、可真是。
8: 嗯。
9: 一看一听见你的声音，胡老，我忙了一大半了，现在。
8: 但是我非常清楚您这个心理上的改善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吧？
9: 啊，这行子也好了，我就心情也好，胡老，我还学习，我就学胡老。
8: 嗯。
9: 我也有病，胡老啊。
8: 哦。
9: 甲亢，气管就是呼吸道啊，管子有那么块黏动，像胶一样粘在嗓子，咔不上来，咽不下去。服用你的老。

0: 望自己是共产党啊，能够救国家于危亡，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们这群伪君子欺负手无寸铁的学生。
1: 我懒得跟你废话。
0: 孙队长，左贵还是个孩子，你堂堂稽查队队长，你去抓一个孩子，你不怕人笑话吗？你
1: 来人，把这个叫左贵的人带走。
2: 是。
3: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孙队长，孙队长，我看抓人就不必了吧？啊，
5: 这时陈一恒站了出来，阻止孙蒙禄。孙蒙禄虽然不受陈一恒的管制，但也因为陈一恒比自己级别高，即使孙蒙禄很不高兴，也不便当面发作。
1: 陈处长，您的意思就这么算了？
4: 哎呦，平白无故在学校里抓人，孙大队长，您是真不怕给卢主席抹黑呀？啊，您想想，明天报纸会怎么说呀？啊，何况兴师动众就抓这么个半大的学生回去，您觉得有意思吗？
1: 那您的意思是？
4: 我看呢，中华小学自即日起勒令停办。
1: 这
6: 停办？
7: 不能停办啊！
8: 停办了，孩子们怎么办？
7: 孩子们停办呢？
8: 不能停办啊！
1: 既不用抓人，又免得他们生事儿，对下就说整顿教学秩序，对上可是办了一件大案。嗯，妙啊，陈处长，高见，佩服佩服。放人，走。
9: 是是。
5: 孙蒙禄走了，陈一恒什么也没说，停留片刻也跟着走出了教室。大家愣在原地，不知该说什么。中华小学即日起停办，一时间大家不知道如何接受这样的事实。赵哲老师和左贵无限感慨，他们认为时势造英雄，亦可造魔鬼。陈一恒已经不是原来令人尊敬的陈老师了，他们认为陈一恒与孙蒙禄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正因为有了陈一恒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才会满目疮痍。
10: 司徒校长，我们不能上课了怎么办？
11: 没关系，他们只说不让我们上课，可没说不让学校正常开展活动啊，学生们还是照样来学校。不用多久，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学习了。
10: 什么时候
8: 啊？
10: 什么时候？
8: 什么时候啊？
11: 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啊。
10: 可是，报纸已经被他们抢走了。
7: 我刚刚抢报纸的时候认真看了，上面没有五星红旗。
11: 孙蒙禄抢走的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而我们的画报安全无恙。
7: 真的？
8: 真的吗？
7: 画报在哪儿？校长，
5: 司徒怀小心地从背上把杯杯取下来，轻轻把熟睡的婴儿交给严静云，用一把小刀划破杯杯，从中取出一本画报，
11: 印着我们国旗的画报在这儿呢。哇，你们看，五星红旗，
8: 这
7: 真的是五星红旗。
8: 校长，现在图样已经有了，我们还有一个困难，这一时间要怎么筹集这么多红布和黄布啊？
11: 我们总会想到办法的，但是国民党一直盯着我们学校，一定被严密监视了，我们的行动会非常的危险啊。
8: 怕危险就不是共产党员了。
7: 我们不怕危险。
10: 对，我们不怕危险。
11: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们尽快让五星红旗在昆明高高飘扬。
8: 好。
10: 好，
8: 那我们分头去准备。
10: 好。
7: 对，
10: 分头准备。
7: 这就去准备。
11: 好。
5: 大家满怀着信心纷纷离开，去找做国旗需要的红布和黄布。司徒校长刚要离去，突然看到缩在门外墙角的小桃。
11: 哎，小桃，

0: 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1: 我爹拉车要很晚才能回来，我一个人在家害怕，我能不能晚点再回去？
0: 行啊，我就住在学校，要不我陪你吧。
1: 真的？
0: 当然。来，我们来唱歌吧。
1: 我不会唱歌。
0: 小桃，你学了不就会了？你学会了呀，就回去唱给你妈妈听，她一定特别高兴。
1: 我没有妈妈，我不知道我的妈妈长什么样子，声音是什么样子，我也从来没有吃过妈妈做的饭。
0: 哎呀，小桃，你别难过啊，无论你遇到怎样的不幸，你都要相信，只要心怀希望，一切啊都会越来越好的。
1: 嗯，先生，我有一点不明白。
0: 什么呀？
1: 我在外面听人家说，有一个新的中国要来替换旧的中国了。先生，这两个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是这样的，小桃，你看，旧的中国是属于少数权贵的中国，而新的中国呢，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中国，是我们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中国。
1: 那这个中国有名字吗？
0: 有啊，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哎，我们新中国的领袖是毛泽东主席。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
0: 哎，跟我来。
2: 司徒校长拉起小桃走进教室，轻轻弹起《义勇军进行曲》，轻柔的音乐声静静地响起，他们一起唱起了这首国歌。在这间小小的教室，在这有力的琴声和歌声里，孩子们第一次听懂了国家的意义。

0: 会不会是多？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14: 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13: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16: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13: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李丹。
16: 大家好，我是杨宇。昨天上线的单位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由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药品相关的热点问题，比如说我省药监部门如何抓牢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另外呢，如何推动民族医药、云装等特色产业发展等相关的问题。
13: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追踪相关的话题，有关于第一回复的，也有热点解析的，也期待您持续的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稍后我们进入到省药监局的专题内容。
16: 好，首先来进入第一回复。
14: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13: 好的，来看到昨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哈，有很多的朋友呢是通过这个七彩云端 APP 或者是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上留言，还有朋友呢是通过0871-96100打进电话来反馈了一些问题，我们今天一一来给大家做解答，也期待有一些朋友如果还有关于咱们省药监局的一些问题哈，在节目结束以前也可以打进电话或者是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汇总以后给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16: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反馈的相关问题。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有一个网友反映的问题，他说呢，目前现在啊，市面上卖的很多药啊，上面的说明书的字号太小了，就导致呢很多老年人呢看不清这个用量和用法，直接就影响了用药的安全。想问一下药监部门有没有相关的措施？
13: 是的，那这个问题呢，为我们具体解答的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二级主任科员傅方云。傅老师您好。
0: 哎，主持人您好。
13: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些怎么样的方式方法，能够让一些特别是老年朋友啊，在这个药品的说明书的字号上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或者也更了解一些？
0: 哎，好的，我现在针对这个问题来做一个回应。
13: 好，
0: 省药监局呢，一来都是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特别是咱们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用药安全。自国家药监局2023年开展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以来，咱们省药监局积极组织专家审核会，就开展说明书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革工作的各项要求，向我们省的持有人做了详细的政策解读，进一步加深了我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说明书改革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对于申报改革的品种进行严格审核后上报国家药监局，并督促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按时将改革后的说明书进行备案，并及时投入市场使用。截止到现在呢，我们省共有16家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152个品种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工作。这些品种涵盖了儿童用药、老年用药等多个类型的民众常用药。省药监局积极指导企业以人民需求为导向，以信息化手段打造更加多样化用药安全指导，采用包括视频讲解、语音播报、加注盲文等多种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也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以上就是我的回答，主持人。
16: 好，谢谢。这个方法很好啊，一个是通过音频的方式，另外视频的方式，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13: 但我觉得可能前期在这一块上还需要一些时间沟通啊，因为毕竟这一块上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费用，是吧？这个费用到底是这个企业来承担，还是一个群众在购买药的时候，这块上可能我们还会得要再细化，是吧？您怎么看呢，傅老师？
0: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前期也跟那个企业去进行了一个沟通。对于这个成本问题的话，目前企业是没有把这些成本就是叠加在群众的用药上面，也还是在因为这个 就是如果说这个技术问题破解了的话，对于企业来说做这件事情也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们省的企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也还是比较积极的。
16: 嗯，在不增加他们的负担的情况下，还能便民啊，这是
0: 对企业也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
13: 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3: 嗯，
16: 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网友提的问题。
13: 嗯，
16: 他说有些药店的驻店职业药师的业务能力比较差，甚至呢有些干的是销售员的工作，经常会推荐一些药，这些药啊。可能会有一些高的提成，
13: 对，
16: 甚至有一些网友反映，在药店买药的时候，一推荐他就不敢买了，
13: 是，
16: 就想着是不是因为有提成才推荐的？
13: 但我刚好相反，他只要是一推荐，我总买不是他推荐的那一款，我觉得心里面可能才这个比较舒服哈。但我想每一个的群众哈，在购买药的时候，可能都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下面呢，我们要有请的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处副处长王杰，王副处长您好。
17: 您好，
13: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17: 好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的切身利益。药店呢不仅是药品销售的终端，更是贴近群众的便民健康服务驿站。为全面提升零售药店药事服务的规范化水平，我们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呢抓实相关的工作。一呢是聚焦能力的提升，夯实服务基础，针对部分药店职业药师合理用药指导、专业服务实操等方面能力薄弱的问题，我们多措便举，强化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常态化开展继续教育，加强岗位的实操锻炼，督促药品经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组织、专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全面提升职业药师药事服务专业能力。同时我们那个联合省商务厅还有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开展药店星级评定工作，引导职业药师主动精进业务，提升服务质效。第二方面呢是严管专业关口，规范服务流程，严格落实执行药品经营质量规范的相关要求，明确药店合理用药咨询、用药指导、处方审核等核心服务环节，必须由职业药师等持证专业技术人员全程开展，严格把关，从流程上就保障群众用药购药的安全。
16: 嗯，
17: 第三方面是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服务模式，根据商务部、国家药监局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呢协同在推动药品零售行业的一个转型升级，引导药店从单一的药品销售终端向综合化便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鼓励药店组建专业化药学服务团队，聚焦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提供常态化、个性化、合理用药指导、用药随访等增值的药学服务。
16: 嗯，
17: 第四方面是畅通这个反馈的渠道，强化监管的倒逼，主要是督促药店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顾客意见簿，公示投诉方式，畅通群众的监督渠道。消费者如果遇到职业药师敷衍服务、错误指导用药的行为，还有隐瞒药品不良反应等问题呢，可以通过拨打12315平台进行投诉。
16: 嗯，
17: 我们呢将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快速的核查，对查实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呢依法进行处罚，倒逼药店持续规范经营，提升药事服务的质量。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举措。
16: 嗯，好，这也就是说职业药师一方面要有专业的知识，
13: 对，
16: 另外一方面还要有职业道德。
13: 嗯，是啊，所以在这一块上咱们的培训，包括我觉得作为这一方面的一些群众的投诉反馈，刚才也介绍的比较清楚了哈。那我觉得12315这个平台可以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个投诉反馈的那么一个机会吧。所以呢，如果遇到类似的一个情况，也不要嫌麻烦，因为我觉得一个药店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发展的话，也需要更多的一些朋友支持关心，给到他们好的建议。
16: 好，谢谢您的介绍，非常感谢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处副处长王杰的介绍。
13: 是的，我想昨天呢这个节目当中哈，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关于创新药，现在这个药呢很有必要，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啊，确实这方面的药呢用处更大哈。但是呢想问一问，到底什么是创新药，创新药和仿制药又有怎样的一些区别，我们老百姓在使用创新药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我想这方面的问题也帮更多的一些朋友一起来问一下。
16: 好，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副处长张科。
13: 您好，张科副处长。
18: 哎，主持人好。

0: 哎，
1: 好，
0: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呢用最通俗直白的方式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创新药，以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用药问题。首先，什么是创新药？简单来说，创新药就是我们国家全新研发原来没有的新药，那它经过完整的科学研究、严格的临床实验，证实安全有效。由国家药监局统一审批后才能上市使用，主要呢用来解决一些疑难病症的治疗难题，给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和康复希望。那其次大家最关心创新药和仿制药有什么区别？创新药是原创突破，从零研发，科技含量高，主要攻克以往治不好、治不了的疾病。那么仿制药呢？它是一个优质惠普，就是普惠的一个药，对标已经成熟、安全有效的正规药品生产，疗效、质量和原研药一致。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亲民，减轻老百姓看病用药的负担。在这里，就是明确的可以告诉大家，只要是国家正规审批上市的药品，不管是创新药还是仿制药，都是安全合格的放心药，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定位不同，作用不同。那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广大群众关心的创新药的几个用药的一些常识问题，介绍一下。第一呢，绝大多数创新药都是处方药，必须遵从医嘱使用，绝不可以自行的购买，盲目的跟风用药。第二呢，创新药是新的治疗手段，但不是万能神药。大家在用药的时候，如果身体出现不适，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第三呢，咱们的这个部分创新药暂时没有纳入医保，大家就医开药的时候可以提前了解报销政策，理性选择对症用药。同时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通过医院正规的药店购药，坚决杜绝来路不明的药品。在下一步呢，我们省药监局也会持续严把药品质量关口，既支持医药创新发展，又要守牢群众用药安全底线，全力保障全省老百姓用药安全、有效、可及。好，我的回答完毕。
2: 好的，赵副处长，因为现在吴女士也在线哈，我们
0: 对，
2: 把吴女士接进来。
0: 吴女士您好。
3: 您好。
0: 您对于这个创新药是家里面有什么人需要想要了解这方面的讯息吗？目前了解的情况是否已经清晰？
3: 还是比较清晰了。
2: 刚才张科副处长介绍的这个情况，有没有没介绍的地方？有没有需要他继续回答的？
3: 我还是有点疑惑的是，创新药的获取途径是，只能是在医院吗？
0: 对，刚刚说因为是处方药是吧，张科处长？
1: 对对，是的。
0: 就是只有医生会给到一些建议，比如医生说你这个病可能更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个某某创新药，是吧？
1: 哎，对，他
0: 这
1: 还
0: 也
1: 是要
0: 是我刚才
1: 遵
0: 其
1: 从
0: 实
1: 医嘱。
0: 想问跟吴女士可能一样的问题哈，就关于这方面的处方药，因为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我是否对症，然后呢，有一些医生呢，他们不一定能够都了解目前的这些创新药有哪些，我们可否在一些平台上看到，比如某一方面的病适合哪一块的创新药，这个创新药已经有了，那这样的话，在跟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是否可以问问医生，哎，某某药，我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吃？我们可不可以让老百姓先有那么一个渠道，而不是只听医生给到的建议？
1: 这个呢是登录我们国家药监局的官网，在我们的官网上呢是可以查到对应的创新药的相关信息。
2: 它会有一些公式哈。
1: 哎，对。
0: 吴女士。
3: 好。
2: 另
3: 我
2: 外
3: 刚
2: 刚，
3: 也就是想了解到，就是这个创新药最新的一些信息可以从哪里获取到？张处长已经开始解释了。
0: 好
3: 谢
0: 嘞，
3: 谢谢。
2: 好。另外，张处长，这个药只能在医院里买，在药店里能买吗？创
1: 也
2: 新
1: 能
2: 药
1: 买到
2: 也能买
1: 啊，
2: 到
1: 刚才就提到了，对，因为它不一定，就是说它纳入到我们的处方药，对吧？
0: 对，
1: 一般都是处方药，
0: 都
1: 但
0: 是处
1: 是
0: 方
1: 呢，
0: 药。
1: 这个对对对，但是呢，这个它没有一不一定纳入医保，所以说在这个购买的时候可以多问两句。
2: 好的，好，清
0: 好。
2: 楚了。那吴女士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咨询吗？
3: 没有了，谢谢。
2: 好，谢谢，也再次感谢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副处长张科的介绍。
0: 谢谢两位，让我们了解了创新药、仿制药，不然总让人有一种感觉，仿制药会不会它因为性价比有点过高，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用效不会太好？其实并不是这样，只是给到大家性价比更高的一些药品。
2: 是，刚才说疗效啊、质量啊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李先生反映，他说我是一个个体经营者，想问一下，超市卖医用的口罩，除了营业执照之外，是否还需要办理药监相关的许可？
0: 是的，因为我记得之前我去买这个口罩的时候，好像看到，它各种的这个字号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呢，不一样的口罩是不是它需要的这个证也是不一样的呢？这块问题，我们有请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处副处长杨丽来做解答。您好，杨副处长。
4: 您好，主持人。
2: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卖医用口罩，需不需要办理药监的许可？另外，刚才李丹也提到了，如果不是医用口罩，
0: 对，
2: 其他的口罩，那需不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位李先生您好的，医用口罩是属于医疗器械，从风险管理等级划分，它是属于中度风险的第二类医疗器械，按照医疗器械相关法规。除了免于经营备案的第二类医疗器械外，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需要办理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刚才这位网友销售医用口罩就需要办理经营备案。当然您不需要担心哈，办理第二类经营备案并不复杂，您可以在云南省政务服务网全程网上办理，提交符合要求的资料即可完成备案。特别是去年省药监局为了方便超市、便利店等办理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与省市场局开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您可以在开办超市、便利店事项时一并提交资料，一次完成第二类经营器械。
2: 哦，就开办超市申办这个营业执照的时候就一次性把这个附带上了。
4: 对对对，就一下解决了多次提交办理的问题。最后还需要提示一下的，就是经营医疗器械一定要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意识，符合医疗器械质量管理规范要求，保证医疗器械的质量安全。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您可以拨打0871-6857-1862电话咨询。
0: 6857-1862，对吧？
4: 对对，
0: 现在其实这个口罩的这个也比较多哈，有医用类型的，还有一些这个口罩可能它有一定的这种防护功能的，它都不一样，但其他的那些就不需要了，是吧？
4: 一般这些在便利店和超市都有卖，还有那个药房、零售药店它都有卖。
0: 零售药店也都有。
4: 要看它的注册。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李先生接进来，李先生你好。
5: 你好。
2: 刚才杨丽副处长介绍的情况，您看看有没有没有介绍到的地方需要再继续提问的？
0: 或者您问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怎样的一个担忧，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没有了，说得很清晰了。
2: 好，那您知道接下来怎么去办吗？比如说这个药监许可相关的这个材料。
5: 知道的。
2: 好，谢谢。
0: 好的，谢谢李先生这方面的一个反馈啊。如果要是不了解的，有可能一些超市又觉得方便嘛，特别是在医院门口的这些超市，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进一些医用口罩在那儿卖，但是呢他并没有办理药监的这个相关的许可的话，如果被查处可能还是要被罚的哟。
2: 这个涉及到医用的，因为他是刚才说了是这个医疗器械，所以呢还是对它的质量啊，对它的这个进货的渠道各方面还是有严格的把控的。
0: 对，刚才也介绍到哈，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6857-1862-0871这样的一个电话号码的话，您把它记录下来，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解决了解的渠道。
2: 好，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李先生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是昆明市一家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他们想向药品批发企业买药品，咨询这样是否需要备案，如果需要去哪儿备案。
0: 我们来连线到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处处长杨顺圭。杨处长您好。 好，杨胜圭处长的电话呢，我们还在接通当中哈。因为昨天呢，杨处长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和大家沟通了很多关于药品流通的一些问题哈。如果在关注节目的各位还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想要了解的话，及时的拨进0871961000，省药监局本周的一个上线啊，今天也是最后的一点时间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一些朋友来反馈您的一些意见建议。
2: 好，导播室与我们已经接通了，马上连线到的是杨处长。杨处长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2: 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有朋友说他是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他们有需求要向药品的批发企业买一些药品，想问一下需不需要备案，如果需要的话去哪儿去备案？
0: 会不会很麻烦，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嘞，我把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进一个回复吧。按我们国家现行的政策规定呢，以及我们云南省药品监管这个事权这个原则的话，因科学研究、检验检测等等有特殊购药需求的单位了嘛，可以向我们省药监局报告，后是报告，不叫备案，因为备案跟报告是有区别的。向我们省药监局报告后，可以到指定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或者药品经营企业购买药品。但是有个要求的，什么要求？就是要向我们要求这个供货企业啊，要向我们购药单位收集有关的材料，并做好这个销售登记，也就是流向要清晰。完之后，这些材料要进行存档这个备查，比较简单。我们有甚至向我们有特殊购药的单位要提供便利的。
2: 好，您刚才说要向我们药监部门报告，那这个报告是向哪一个部门报告？我们有没有一个？
6: 像我们如果是属于那个药品生产企业的话，要向我们这边的生产处；如果是流通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购买的话，要向我们流通处报告。因为各个部门那个他管的企业不一样。
2: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就能查到我们各部门的职责。
6: 对
2: 啊，
6: 对。
2: 好，这是一个。另外您说报告和备案是不一样的，那在流程上会有什么区别呢？
6: 备案的话，它可能是要通过，我们一般要通过线上。因为现在我们这报告的话，你他提交相关的材料到我们到相关的处那个办理就可以了，就是告知我们都要买这个药。我们要交代这个企业，就是说你要做好这个药品的流向，一个登记。是这样。
2: 就到线下去，然后现场当面还要交代一些事项。
6: 对，
0: 比如说他需要带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材料哈，因为怕有一些朋友跑的频次太高，今天忘带这个，明天又落了那个。
6: 比如说，他这个是哪个单位？你有什么单位的资质证明材料是吧？
0: 资质。
6: 完之后营业执照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什么材料是吧？完之后你又为什么要购买这个药品？但有一个依据嘛，是吧？你要买多少？到哪家企业买？完之后把这个情况给我们提供之后，我们就指定他到相关的企业去购买。我们就向这个企业进行一个提出要求。
2: 只能向我们省级的药监局来报告。
6: 对，他因为他按属地管理原则，就是我们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批发企业都是省级监管。
2: 比如州市的一些科研机构，他也必须到省级来报告。
6: 对，
2: 明白了。
6: 刚才就讲为什么讲就是监管事权那个原则，就是省级管这些企业的嘛。
2: 明白。
0: 会不会存在跨省？去到其他的地方，这个会不会又更复杂一些？
6: 像这种是不会跨省，因为是属地，应该的有，反正有这个药品供应都可以购买的。
0: 好的，
2: 明白了。
6: 对的。
2: 好，谢谢杨处长的介绍。
0: 对，我们来听一下李先生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杨处长，请您在线稍等。李先生您好，请反馈。
5: 你好。我听清楚了，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0: 好的，行，谢谢您，李先生。好的，再一次感谢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处处长杨胜圭处长哈，在节目当中给到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当然了，一些更多的一些朋友可以关注我们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哈，或者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样的一些官网上具体的一些信息的呈现。
2: 好，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网友反映啊，有的线下销售把保健品冒充药品来治病，怎么举报？如何快速的区分药品和国食建字的产品？
0: 哎，这个确实是线下销售的这个保健品啊。现在我看到有一些要求必须要写明，就是是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但有一些也不一定都把它写全哈。我们怎么来认？怎么来了解？有请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处三级调研员甘露老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0: 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7: 好的，主持人。刚才那个网友提到的这个问题，药品的话，我们一般都标的有国药准字。再次呢，我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药品时，一是要尽量选择实体店、医疗机构或者正规的网络销售平台，在合法的经营企业都会有显著，都会在显著的位置悬挂或公示经营许可证等资料证照。二是在购买的时候呢，我们要查看包装这个药品的这个包装标签或说明书。比如说国家药品，我们都应当在国家药监局注册批准或其他包装或说明书上必须标注有药品批准的文号。然后生产的批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等有关信息。三是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后要保存好购买的凭证啊，付款票据或手机支付截图所购买实物等证据。举报的途径呢，目前我们省已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投诉举报网络，举报网络，正确确保群众诉求快速响应。一是电话举报，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电话12315，24小时有专人接听，这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二是网络平台，登录国家12315平台或云南省市场监管局微信公众号在线提交。三是可以现场或信函，可以直接前往或邮寄材料至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或省药监局。主持人，这是我的回答，完毕。
2: 好，谢谢。
0: 谢谢您。其实我觉得这个线下的这些保健品哈，其实它保健的这个功效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相对长一点的时间哈。比如说你身体偶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呢，我们通过这个保健品呢，但是来吃，但是呢不能时间太长。因为昨天我也问到咱们药监局的一些领导，就说大概这种保健品一般就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样子，得停一下。哎，过一段时间再继续，对您的身体可能保健的功效会更好一些。我想这也是一个小建议，如果有这方面保健品需要的这个朋友哈，也可以关注一下，不要长期的去吃，或者经常一段时间每年去医院体检，我觉得挺重要的。
2: 对，
0: 体检一下，看看有些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请到一些专业的医生来给您做进一步的解答了。
2: 就还是保健品是不能当药吃的。
0: 是的，这个点啊，我们大家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度。有些朋友说我不愿意去医院，我就常年吃这个保健品，吃久了以后可能还会对身体有一些影响的。
2: 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关注到这儿。
0: 是。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一朋友反映，他说这个我是云南一家中药材生产企业的负责人，我们公司的基地呢已经通过了云南省中药材的GAP 的基地评价，现在呢我们想和中药生产企业合作，把当归作为中药原料供给给他们。但是听说呢，中药生产企业使用 GAP 的基地药材还要申请一个延伸检查，他想问一下这个延伸检查到底是由谁来申请。他说我们作为中药材的生产企业需要提前做哪些工作？
0: 这一块确实是，如果不问专业人士，还真的不是很了解。下面有请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处处长黄俊丽，黄处长您好。请您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2: 什么是这个延伸检查？他需不需要做这个延伸检查？
8: 好，那个感谢这位热心这个观众听众的提问哈。这个我们之前今年年初啊，就印发了一个这个关于加强这个中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延伸检查管理的通知啊，主要是面对我们云南省的药品这个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这个中药材种植规范种植的企业啊。他可能要报这些配合这些工作呢，重点要这个配合药品生产企业要重点做好这个三方面工作。第一呢，就是要以这个他要供给的中药生产企业要建立一个正式的合作关系啊，他们这个供需两方要签订一个质量协议，还有购销合同， 形成一个这个购销关系啊，明确相关产品的这个机缘，中药材的机缘，还有产地啊，还有种植加工方面的要求，当然包括质量标准和一些这个关于中药产品质量追溯相关的要求，啊，要把这个基地纳入中药生产企业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在这个通知里面特别强调了这个质量协议中啊，要明确双方在药材质量控制、追溯管理，还有不合格品处置等方面的一些责任的边界啊。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企业要配合中药的生产企业准备一些申请资料啊。这个通知里面也以附件的形式附上了一些申请材料的清单啊，就是按照这个清单认真提供相关的资料，比如说这个中药材这个在哪个位置上，它面积有多少，它生产的品种啊，还有一些这个当年预计的产量啊，还有一些质量管理体系等这些东西啊，材料也非常专业啊。最后一方面呢，就是要做好这个接受现场检查的准备，在这个通知里边也明确了，这个延伸检查要以这个现场检查为主，重点核查比如产地环境啊是否符合要求啊，种子种苗来源是否清楚啊，是否要经过检疫或鉴定，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农业种植嘛，就是重要的是农药和化肥等是否规范，有没有这个国家明令禁止的一些农药啊，当然后期的这个采收、加工、包装、仓储是否符合规范，也是企业应该重点关注的。以上这些呢，都是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上来讲的。但是作为一个中药材种植户，因为他之前通过了评估嘛，他可能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呢，作为直接给这个药厂供药呢，供这些中药材呢，可能要求就更高了啊。希望这个如果有什么具体的这些疑问呢，需要技术帮扶的，也可以来我们药监局啊，我们是药品生产处，可以来我们处，有专业的这个老师啊，来一对一进行这个帮扶指导啊，也可以提书面申请啊，我们来这个到企业去帮扶，这些都没问题啊。希望这个产业企业这个中药材这个种植产业也这个发展的越来越好吧。我不知道这个答复，
0: 加强沟通很有必要哈。
8: 对，
0: 但是黄处长
8: 后期的帮扶，
0: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药材对于这个中药哈，对于中药材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确实也是需要的。但是这个过程就是这些中药材是否它的质量、它的品质，包括它未来的产量，能不能达到一些企业的需求？那在这一块上，我们有的时候要做一些很严谨的评估和检查。但是严谨的话呢，又会导致这个时间会特别的长。您对这个怎么看？我们有没有一些是可以压缩的？有没有一些是必须我们要花这个时间要去检查、要去认证等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8: 这个我们在云南省呢，这个是中药材这个种植大省，无论产量啊、质量上，也都是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这个但是就是中药饮片利用这个 GAP 中药材，是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中药制剂应用的相对比较少一点，但是呢，就是我们可能也会集企业之所及吧，比如开通一些绿色通道啊，把这些这个一些检查资源呢，像这个中药材 GAP 啊方面这个倾斜，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我们有相应的专门的服务啊，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啊。如果企业有这个比较急的，我们也是可以加快这个相关的行政流程啊、检查流程这些。
2: 好，我们也希望我们通过这个节目金丝热线，我们搭一个桥，让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和我们这个药品生产处和您啊这个联系上啊，搭上桥，那之后呢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就好解决了。
8: 对，
2: 那接下来
8: 啊，
2: 对黄处长，我再请您再稍等一会儿，我们接下来把刘总请进来，我们看看他关于刚才您的这个解释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
0: 刘总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0: 您这方面的反馈刚才做了一些解答，您怎么看？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9: 这个从这个三方面我基本听清楚了。下一步如果具体需要帮扶，我到药监局去进行现场咨询或者申请，让他们到我们现场来进行帮扶。
2: 对，
9: 其他就没有了。 谢谢这个专家领导的解读，也谢谢主持人。
2: 好好，谢谢
0: 刘总。谢谢刘总。
2: 好，那之后呢，希望这个华处长呢再费心啊，继续和这个刘总保持联系啊，有什么需要帮助
9: 的
2: 啊，我们继续的这个进行帮扶。
0: 好的，
2: 谢谢。
0: 谢谢各位。好的，刚才呢我们的第一回复哈，以上的七个问题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但是呢，我想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对于购买的一些械字号的一些用品呀，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个跟医药有关的这个行业哈，可能有一些想要反馈的投诉的一些平台跟机制还是不是太了解。所以我跟杨宇呢在这儿也找到了咱们消费者可能遇到一些怀疑的药品、医疗器械等有质量安全问题的，我们怎么能够正确快速有效的通过投诉的渠道来维护自身的一些权益，找到了一些材料，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前我们已经我们省已经构建了线上加线下的立体化的投诉举报网络，电话举报是12315，这是全国统一的一个热线电话。
0: 是的。
2: 另外呢，还有网络平台，就是登录12315的平台，网址呢是3w.12315.cn，或者是云南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在线进行提交。还有一个办法是现场与信函，那就到现场去反映。另外呢，也可以这个发信函，也可以直接前往或邮寄材料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省药监局。
0: 是的，在这儿要提醒大家需要提交的一些材料哈，我们还是得要把它准备好的。比如说投诉举报呢，应该提供下列的一些材料哈，比如说像您的姓名、电话号码还有通讯地址等一些真实身份的信息，不能说我只是一个网友，我要来反馈什么方面的问题哈，这样在这个信息不准确的时候是不予采纳的。还有呢，投诉举报人的名称、您的姓名、地址、具体的一个咱们在投诉的过程当中哈可能会存在的请求啊，相应的消费者权益的一些争议事实的依据，还有涉嫌违反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具体的线索和相应的事实依据。如果您要委托他人来投诉这方面举报上面的一些内容的话，还应当要有一个委托书，还有这个委托人的身份证的相关的信息。
2: 那还有个注意事项要提醒的，一个是要保留好购买的凭证，比如快递单号等等，还有付款的票据或者手机支付的截图、所买的食物等一些证据。那第二呢，是要查看包装标签和说明书，比如说药品呢应当经国家药监局注册批准，其包装或说明书上呢必须标示药品的批准文号、国药准字、生产批号、药品上市的许可、可持有人等等关键的信息。那在投诉举报的时候呢，要尽量给工作人员提供刚才说到的这些详细的信息。第三呢，在购买良品一械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实体店、医疗机构或者正规的网络销售平台，合法的经营企业都会在显著位置悬挂或者公示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照。
0: 是啊，药品的安全啊是需要全社会共同的一个参与。如果您发现一些药品存在一些质量问题的话，请大家要立即投诉举报，因为一直以来药监部门都是坚持的是四个最严为根本的遵循，以零容忍态度来打击违法的一些行为，同时全力的保证咱们公众用药的这个可以说是安全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性质，也需要全社会大家共同一起来努力了。
2: 是的，同时呢也请广大消费者要理解支持工作人员，因为每一件投诉举报都有严格的一个流程。
0: 是
2: 啊，这个流程比如说要有接收、登记、分流、调查、处置、反馈、归档七步闭环的这个流程，所以呢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呢每一件事儿、每一个投诉举报都会有回应，都会有着落。
0: 是的，好的，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金色热线，相关的一些问题尽快的反馈过来。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热点解析，
10: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2: 好，来关注热点解析。昨天金色热线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线，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用药安全等相关的热点问题。
0: 那接下来的热点解析呢，我们会就一些热点的话题啊，比如说来看化妆品，我想这个是很多的，不仅是男女的朋友哈、啊、都会关注的，还有关于手机下单快递送上门足不出户能够买到药品啊，很方便，但是背后有没有一些问题呢？详细的一些情况我们在稍后的热点解析里面都会给大家做解答。
2: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手机一下单快递呢、哎、就送上门，足不出户就能买到药品了，确实很方便，但是后面还是有一些这个隐患啊，在方便的背后，比如说消费者的用药安全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就存在药品的质量无法保证，以及权益受到损害、维护难等一些风险。那针对这些监管的难题，作为监管部门怎么来监管，怎么来保障大家的用药的合法权益呢？
0: 是的，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处副处长施世照。您好，施副处长。
11: 哎，主持人您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啊，好的，你看，我们针对网络销售这个药品的一些虚拟性，还有一个跨地域性的以及隐蔽性这些监管难题的，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一些监管。那么第一是要强化我们的这个监管防控风险。我们以药品经营环节的清源巩固提升行动为抓手，今年三月底我们是开展了全省药品网络销售企业自查工作。那么6月26日组织全省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开展我们一些合规培训。今年7月底到10月底，我们又根据国家药监局统一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企业的个监督检查，重点是排查销售假劣药、违规销售处方药、无证经营以及销售国家禁售品种等些问题，强化对药品网络销售监管，特别是违法违规行为的一个查处。那么截至8月底，我们全省共开展这个网络销售的零售企业是一共有12193家，那么主要是入驻美团、淘宝、抖音、京东以及我们一心到家等第三方平台开展这个销售。那么向我们各州市局推送了入驻第三方平台药店注册信息的是有30000条，那么开展信息比对工作是5564条，那么发现我们有信息不一致的这个经营企业共2134家，同时对这些信息不一致的企业开展这个监督检查，并督促企业进行整改。第二次是我们是完善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制定出台的这个云南省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那么这个细则共5章，有45条，明确了这个网络销售必须要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这个监管的一个原则，为全省网络销售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监管提供了一些制度依据。同时我们也印发了云南省药品网络销售监管检查手册和药品网络零售常见违法行为查处工作的指引，这个协助我们基层监管执法人员提高我们日常检查的一些效率。第三是我们加强监测，及时处置。那么我们依托国家药监局医药南方经济研究所的一些监测平台，以及我们消费者的投诉举报等渠道，强化我们的风险监测预警，对我们药品网络销售的一些违法违规线索及时进行核查，同时对违法违规的问题进行查处。同时我们省还成立了云南省药品网络销售安全风险控制联盟，发布倡议书，率先探索政府、平台、企业、协会四方协同的这个共治模式，这个标志我们省药品网络治理从单打独斗迈向协同作战的每一个阶段，那么进一步规范我们药品网络销售秩序，形成社会共治合力这么一些情况。这个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施副处长的介绍。
0: 那对于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哈，确实刚刚也提到了可能用药安全方面呢存在的一些问题哈，但如果要是有了，刚才呢我跟杨宇也介绍了一下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平台，但是你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把这方面的意见反馈，还有您如果真正的遇到这方面问题的话，08719000积极的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化妆品。
0: 嗯，
2: 化妆品的安全也是很多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啊。那关于化妆品方面，我们怎么来监管？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处副处长殷超。
0: 殷副处长您好。
12: 哎，您好。
0: 给我们分享一下。
12: 您好。
0: 谢谢。
12: 哎，化妆品安全事关群众身体健康。全省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压实各方责任，织密筑牢化妆品安全防线。一是聚焦重点，提升监管效能，紧盯儿童化妆品、防晒、染发等高风险品类，集中交易市场、美容美发机构等重点场所，网络销售、旅游购物等重点渠道，加大监督抽检、飞行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夸大功效宣称、销售未经注册备案化妆品等违法行为。二是健全机制，强化风险防控。省药监局制定了化妆品质量安全风险会商制度，整合日常检查、监督抽检、不良反应、投诉举报等发现的风险线索，定期开展化妆品质量安全风险会商，对苗头性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三是聚集合力，推进协同共治，持续开展化妆品你点我检惠民活动，通过公众点单靶向抽检、

0: 日格局。谢谢主持人。
1: 好
2: 的，
1: 谢
2: 谢
1: 你的介绍。
2: 化妆品这一块啊，其实真的是用在脸上，有的时候安全方面要是不能够保证的话，确实用起来脸上长疙瘩或者有其他的一些不好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对于爱美的人士来说影响也会很大，所以这一块的安全也是大家一起来共同治理共同关注的话题了。
1: 好，再来关注一个热点问题。最近几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系列文件，那接下来关于这个中医药创新发展，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副处长张科。
2: 张副处长您好，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3: 主持人好。咱们中医药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与实践经验，云南素有植物王国的美誉，中医药这个资源禀赋突出，医疗机构中药之际是医疗机构依据长期安全有效的固定临床处方，经审批或备案后仅供本院使用的中药制剂，所以医院制剂是上市中成药的有益补充，也是中药新药研发的重要源头载体。结合云南丰富的中药民族药资源，省药监局多措并举，鼓励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创新发展。首先，我们推进云岭临方培育工程，联合省卫健委等多部门出台配套政策，筛选优质医院制剂，这个建立云岭临方品种库，还安排专项经费，依托真实世界研究，开展质量和疗效提升，把老方子保护好、发展好，让中医药惠及更多群众。第二，我们积极推动院内制剂向新药转化，把临床效果好的院内制剂进一步开发成上市新药，像百胜宁胶囊已经进入二期临床试验，枸杞的这个复地固本膏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加快临床这个验方向新药转化的进程。第三方面，我们优化制剂调剂政策，方便基层群众用上民族药，立足云南民族医药特色，依法批准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跨机构调剂使用，比如傣药白铁胶囊等八个制剂允许在西双版纳州傣医医疗集团14家基层单位调剂使用，扩大民族药服务覆盖面，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用上特色民族药。回答完毕。
1: 好，
2: 谢
1: 谢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副处长张科的介绍。
2: 谢谢。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金色热线回音壁这一期是关于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的一些内容了。其实今天早上我们云南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间外面啊，电话还响起来了，有朋友想要咨询反馈这个关于曲靖的问题啊。当时我跟他说，很抱歉，因为曲靖的上线今年已经结束了，也期待大家可以关注七彩云端 APP 和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每周都会把上线的一些具体的部门、单位、厅局在上面挂啊，这样呢，大家也方便可以及时的反馈问题，这样也是最直接、最快速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
1: 如果您对药监部门相关的工作有什么样的疑问？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投诉和咨询的，都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七彩云端 APP 上留言，对其他相关部门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在上面进行反映。
2: 是的，我们就等听局上线的时候帮大家统一一起反馈。在这儿呢，也要给您做一个预告，下个星期四我们云南新闻广播的金色热线上线的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那下周四以前呢，各位就可以把问题或者电话打进来反馈过来，我们就是汇总或者在节目的当天给您反打回去，听到您的更多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意见建议。
1: 好，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好，感谢您的关注，再会。
1: 再会。
4: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像一双数到底数人间人心白首不及。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9: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游客朋友们请注意，我们即将进入风景区。
7: 这是怎么了？
8: 不好，地震了！
7: 大家不要慌，抓稳扶手，我们马上靠边停车。大家一个一个的排队下车。
1: 不好，山上有滚石下来了，大家快跑啊！
7: 大家护住脑袋，跟着我，往和滚石垂直的方向跑。
8: 这边离山比较远，应该安全一些。
1: 啊，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就在酒店休息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7: 打个电话试试，告诉他赶紧起床，躲在桌子下面。
1: 哎，打不通啊，急死人了。
7: 地震可能造成了通讯信号暂时中断，别着急，一会儿再打一下试试。
8: 停了停了，好像没事了。
7: 可能还有余震，咱们马上去那边的应急避难场所。
1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旅行途中遇地震，有序疏散，勿头部。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拨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4: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为进一步发挥补贴活动促进住房消费积极作用，切实降低群众购房负担，保障惠民政策的延续性，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财政厅决定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方式，接续开展2026年四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今年1至8月，全省新能源重卡充电量总计达15.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2.20%。目前全省累计并网接入的新能源重卡充电换电数量达1331座，总容量超过268.88万千伏安。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截至3号，中国队完成了本届亚运会全部比赛，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在男子足球铜牌赛中，中国男足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铜牌。国铁集团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举措，明确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据朝中社4号的消息，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
1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4: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 国庆假期，云南精彩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各地深度融合美食、美景、文化等多元场景，精心推出系列主题活动，让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节日。
15: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0: 秀记斑驳的老厂房里，咖啡香四处弥漫。
1: 本届曲靖咖啡文化嘉年华汇聚省内外126家优质咖啡商户，还有来自部分省市的特色流动咖啡车齐聚曲靖，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咖啡消费体验。活动创新打造三大时光体验主线，深度融合曲靖一年古渝文化、三线工业记忆与都市潮流生活，推出古渝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渣手工 DIY、工业风涂鸦打卡、夜间乐队演出等丰富业态。同时，全国的咖啡拉花、冲煮、杯测专业赛事同步落地，行业大咖与咖啡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切磋，搭建起专业度与趣味性兼具的交流平台。曾经老旧沉寂的三线重工厂房华丽蜕变，变身潮流满满的网红市集，实现工业遗存、本土文脉与新潮消费的深度融合。
2: 市民的热情度特别高，这个模式是特别的新颖和有意思。
1: 国庆期间，各地民俗节庆同样好戏连台，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木脑纵歌活动在陇川县盛大启幕。在脑霜脑巴的引领下，身着盛装的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踏鼓起舞，整齐铿锵的舞步，气势恢宏的场面，演绎出震撼人心的万人共舞盛况，尽显团结和谐的动人图景。临沧市沧源县2026佤族新米节恰逢国庆，佤山大地喜气融融，当地群众与游客齐聚一堂，通过拉木桥、迎新谷、祭丰收等古朴庄重的民俗仪式，延续佤族礼赞自然、感恩丰收的千年传统，沉浸式展现佤乡独特的民俗风情。在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2026独龙族卡雀佤系列民俗活动热闹举行。独龙族群众身着艳丽传统服饰，伴着袅袅青烟、铿锵芒锣，国家级非遗卡雀佤节的核心仪式标牛祭天展演隆重上演。作为独龙族最盛大的传统民俗，标牛祭天承载着先民敬畏自然、祈福安康的古老文化内涵。如今活动以展演展陈的创新方式活化传承，既保留了民俗的原味古韵，又以文明新颖的形式让游客近距离触摸独龙族神秘厚重的人文底蕴，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3: 非常古老而有民族特色，看到那么丰富多彩的人文，还有那么漂亮的美景，我觉得不枉此行。
1: 在昭通古城贵州会馆内，戏韵流芳、舞动书识戏曲展演如期启幕，20多名戏曲票友登台一演，为市民游客送上国粹盛宴。本次展演汇集12组精品节目，涵盖红色现代京剧与传统经典曲目，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4: 这个传统文化还是特别的好，而且听着也很好听的。
1: 踏青赏秋，花海醉人。红河州弥勒市太平湖森林公园推出2026百合大地艺术嘉年华，将生态美景、民族文化、趣味体验融为一体，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0: 特别的惊艳，这一片美丽的百合花海，有白色、黄色、粉色的百合花，构成了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
5: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大气，而且很浪漫，旅游下来的感觉会更层次、更丰富，然后体验更好。

0: 国庆假期，斗南花卉市场人气爆棚，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奔赴这片鲜花海洋。在这里，有一群青春洋溢的小红花导览志愿者，在假期坚守岗位，提供免费的讲解服务。他们化身斗南的宣传员，带着游客逛市场、拾鲜花，读懂斗南的成长故事，度过一个花香满满的国庆。
1: 大家所在的位置呢是世界第二大。
2: 下午2点，斗南花卉市场1号门人潮涌动，小红花导览员李怡婷套上那件标志性的小红花 T 恤，开始讲解服务。
1: 我们一场的讲解大概是20分钟左右，平常的话一个人大概是会带3-5个游客，会带他们逛一逛整个1楼的展区，然后如果他们有好奇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带他们到各个角落，然后2楼的多肉展区也会逛一逛。
2: 小红花花卉导览员志愿服务项目中，还有来自云南师范大学、玉溪师范学院等高校的学生，提供英语、小语种甚至手语导览。上岗之前，所有人都要经过培训，了解斗南是怎么从一个小村庄变成亚洲花都的。李怡婷说，了解得越深，讲起来才越有底气。
1: 去了解一下之前的斗南是怎么样的，它的鲜花历史又是怎么样的。我们不仅会用我们自己手写的稿子去教游客，去带领游客，也会用之前我们在培训过程当中老师所提到的知识点去服务游客。
2: 当然，讲解可不是死记硬背知识点，还要有亲和力，顺带为游客解锁隐藏式小服务。李怡婷，
1: 导览讲解的话是要更多的服务性质优先啊，要去参考一下游客到底对哪种花会感兴趣呀，或者说如果是外地来的游客，可能我们还会开启一些隐藏式的小服务，比如说我们会去帮他们去跟商家打打价格战啊之类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2: 从2024年小红花花卉导览员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以来，已累计开展导览服务超过500场，服务游客超过4.1万人次。这个国庆假期，他们全员在岗，并且增派人手，每天下午2点左右，在斗南花卉市场1号门附近，只要你看到小红花，就能享受免费导览服务。
0: 国庆黄金周期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迎来跨境旅游热，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河口边检、海关等部门协同联动，以一系列智慧化、人性化服务举措，筑牢国门安全防线，全力保障旅客高效、顺畅、舒心出行，让跨境出游的最后一公里既省心又暖心。
2: 天刚蒙蒙亮，河口公路口岸南溪河联检大楼前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通道旁早已排起整齐的长队。查验区内，游客们手持证件依次刷证核验，短短几秒即可完成通关流程，高效顺畅的通关节奏让不少刚入境的游客连连点赞。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3: 面对口岸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边检站实时研判流量变化，灵活调配警力，加开通道，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在边检高效分流疏导的同时，海关查验环节依托科技赋能，实现查验效率与服务体验双提升。在海关查验区域，搭载智能审图系统的 CT 机快速扫描游客行李，无需开箱就能完成大部分行李查验。碰到语言不通的外国游客，现场配备的同频翻译设备可实现实时双语转换，彻底解决外籍游客沟通难题，让跨境通关服务更贴心、更精准、更高效。河口海关官员吴瑞，
4: 针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我们动态调整口岸人力资源配置和场所功能布局，开设进出境旅游团队快捷服务通道，同时配备了 CT 机、智能审图系统、同频翻译器等智能装备，持续打造无感通关新体验。
2: 从排长队到秒通关，从语言不通到多语无忧，河口口岸高效顺畅的通关环境直接转化为游客满满的幸福感。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选择从河口出入境，越南游客罗氏梭，
5: 这是我第三次来云南玩，每次通关都很快，感觉很方便。听说这几天是中国的国庆节，我感觉这边很热闹，然后我也玩得很开心。
2: 口岸畅则人流聚，人流聚则文旅兴。河口口岸以科技赋能提效率，以暖心服务优体验，用安全、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持续激活跨境旅游市场活力，为跨境文旅融合、延边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怒江。怒江州立足得天独厚的峡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锚定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品牌定位，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文旅样板，通过夯实项目支撑，培育户外业态，深化品牌营销，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全州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跨越发展。
6: 卤水市杨坡村傈僳语寓意为第一缕阳光照耀的地方，村寨创新、党建加合作社加乡村 CEO 加群众发展模式，系统盘活乡村资源，打造先锋书店、滑翔伞、低空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昔日的普通村寨蜕变为宜居宜游的农文旅融合打卡地。江苏游客蔡立民：
7: 这里的那个，一个是它的美食、汽油机，还有这个虎塘文化，有抗战遗址，关键这里可以徒步啊。这边呢，阳光非常的充足，那些自驾游朋友呢，在这里呢，可以长期在这里旅居一段时间。
6: 顺着怒江一路北上，福贡县拉马底村依托高黎贡山的独特地貌，打造全国罕见的悬崖飞拉达攀岩项目，已成为怒江户外文旅的特色名片。景区同步开发溯溪探险、户外徒步、碧玺淘宝等体验项目，配套建设主题咖啡馆等特色业态，全方位丰富游客体验。项目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还通过固定就业、临时务工、户外教练聘用等方式，带动近300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福贡县十月亮星谷野奢酒店员工于三娜：
8: 工资那些也挺好的，3000到4000这个这样子。
6: 立足全域文旅发展布局，怒江州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升级文旅业态。在贡山县丙中洛镇，这里的高端野奢营地配套了餐饮、文创、休闲体验设施，构建起一站式旅居度假体系。兰平县罗谷庆村则依托优质丹霞地貌和森林生态资源，打造出精品徒步越野线路，创新民宿加非遗加研学加康养的融合模式，将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科普研学深度结合，持续提升文旅吸引力。丽江游客郭先生：
9: 我来过这边4次了，挺漂亮的。
6: 5年来，怒江州文旅产业基础持续夯实，业态不断丰富，全州累计建成15个高 A 级旅游景区，21个农文旅融合示范村，落地多个省州级旅居试点。同时以国际皮划艇野水公开赛、山地越野跑、攀岩挑战赛等为载体，打造跟着赛事游怒江 IP， 放大品牌传播声量，水陆空立体户外业态蓬勃发展。
0: 国庆期间，大瑞铁路控制性工程高黎贡山隧道建设持续攻坚，2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地心深处，用智慧和科技破解世界级地质难题，用坚守和奋斗诠释新时代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
10: 高黎贡山隧道是大瑞铁路控制性工程，地处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汾河带，被称为地下地质博物馆。在2000多名建设者中，今年39岁的刘亚飞已经在这里奋战了11年。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啃下一个又一个施工难题。技术团队驻守的调度指挥中心承担着高黎贡山隧道1号竖井的施工进度管控、安全监测、洞内运维保障等多项关键工作，是整个竖井施工的大脑中枢。
11: 3号车！不要堵在1号通道，3号车。
10: 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1号竖井质量总监刘亚飞：
11: 我们井上井下是配了相当于3套一个通话系统，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远程预警系统，预警系统的话跟各个作业面实现，还有重要交叉区能够实现一键通话以及一键预警。第二个，我们是配备了对讲机， 通过对讲机跟井下的人员及时进行一个沟通。第三的话，我们是信号已经下了井了，我们的手机也是能够实现这个实时的这个动态的联系。
10: 刘亚飞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往返于地下765米与地面之间，依托云端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围岩形变、地应力变化，以科技手段破解深山隧洞施工瓶颈，实现安全、高效、精准施工。隧道穿越17套复杂地层、19条活动断裂带，高地热、高地应力等多重地质风险叠加，施工团队搭建起通风降温系统，破解高地温热害，采用钢柔复合支护工艺，应对岩爆与软岩大变形，同时依托大数据智能监测设备和彩云号 TBM 掘进机，构建智慧施工体系，形成9大核心技术，实现地质参数实时监测，攻克多项世界级隧道难题。龙陵融媒记者赵欢欢。
12: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地下765米深的隧道里，施工的条件非常的艰苦，作业也非常的艰难，但现场依旧机器轰鸣，一片繁忙。建设者们放弃了假期，扎根地心，正鏖战着世界级的地质难题，以坚守向祖国献礼。
10: 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一号竖井技术员辛子恒：
13: 我们多坚守一分，多精进一分，我们的工程进度就能多推进一分。无论再难的地质难题，我们青年团队都有信心、有决心把它啃下来。
10: 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一号竖井工委主任邓永俊：
14: 假期间，我们井下3个作业面持续施工不停工，包括开挖、出渣、立拱、支护等工序。500多名施工作业人员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
15: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来看国内和国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加，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记者日前从司法部获悉，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共有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其中专职调解员56万人，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社区和重点领域单位的调解组织网络。2025年共调解各类案件1653.7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6.5%。国际方面，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讯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9月30号，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某机场。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胡塞武装3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沙特阿美公司石油设施，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
1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未来24小时，豫西西部、红河南部、楚雄西北部和南部、丽江、大理东北部、普洱中东部、西双版纳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省内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昆明主城区小雨，15到22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2128-400-992-2128，
1: 一路漫漫，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3: 与健康手拉手，听专家说健康。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的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我是主播子云。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555期。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体重。在生活中啊，我们常常能听到有人抱怨又胖了，也能看到不少人急切地尝试各种减肥的方法，可结果呢却往往不尽如人意。其实想要拥有健康的体重，关键在于告别那些影响我们体重的不良习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随专家从科学的角度带大家深入了解体重的奥秘，以及如何通过改变习惯拥抱健康体重。
4: 名医档案。
5: 桂丽，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内科规培基地主任，云南省万人计划名医，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云南省巾帼建功标兵，云南女医师协会副会长，云南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常委，云南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常委，云南女医师协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内分泌科管理专委会副主委，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获云南省自然科学奖1等奖1项。
3: 桂丽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6: 主持人好，收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桂丽，目前就职于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是体重管理 MDT 中心主任。
3: 欢迎您主任。说到体重啊，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数字的增减，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啊，它其实更像身体的晴雨表，比如突然的体重变化呀，会不会是在悄悄地提醒我们什么呢？那些藏在数字背后的身体信号，你真的读懂了吗？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看懂体重这个晴雨表，读懂身体的悄悄话呀。
6: 没错，子云，体重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反映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就像是身体的晴雨表。正常的体重范围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和系统有条不紊的运转，降低患上各种疾病的风险。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衡量一个人的体重是否正常，最常用的指标是身体质量指数，简称 BMI。 它的计算公式是体重用千克来表示，除以身高用米来表示的平方。一般来说， BMI 在 18.5 到 23.9 之间被认为是正常范围。不过

0: 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参考，因为 BMI 没有考虑到身体的肌肉量、脂肪分布等因素。比如，一些经常健身的人，虽然 BMI 可能超出正常范围，但他们的体脂率比较低，肌肉含量高，身体依然非常健康。而有些人 BMI 看似正常，却可能存在内脏脂肪过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隐性肥胖。这种情况同样会对健康造成威胁。除了 BMI，体脂率也是评估身体脂肪含量的重要指标。正常成年的女性的体脂率一般在20%到28%之间，成年男性在15%到22%之间。体脂率过高意味着身体储存了过多的脂肪，这不仅会影响体型，还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风险。体脂率过低也会导致身体激素失衡、免疫力下降等问题。
1: 主任，您说到 BMI，我突然想到啊，那腰围是不是也是衡量健康体重的标准呢？
0: 对的，腰围也是衡量健康体重的关键指标之一。对于男性来说，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超过85厘米，就需要警惕腹型肥胖带来的健康隐患了。因为腹部脂肪堆积过多，会对肝脏、胰腺等内脏器官产生压迫，影响他们的正常功能。
1: 那既然体重对于健康如此重要，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体重失控了呢？
0: 所以，您问的这个问题，答案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不良习惯里。首先，饮食方面的不良习惯。
1: 饮食方面的不良习惯，不就是高热量、高脂肪、高糖食物的过度摄入吗？
0: 是的，在现代社会，各类快餐、加工食品和甜品随处可见，汉堡啊、炸鸡啊、薯条这类快餐，含有大量的油脂和盐分，蛋糕、奶茶、巧克力等甜品，糖分超标，这些高热量的食物不仅口感诱人，还会刺激我们大脑分泌多巴胺，让我们产生愉悦感，从而导致食欲大增，不知不觉中就摄入了过多的热量。当摄入的热量远远超过身体的消耗时，多余的热量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体重自然也就蹭蹭往上涨。
1: 是的，是的，很多人呢，因为工作忙碌、生活不规律，经常不吃早餐的，或者呢，午餐、晚餐时间不固定，甚至暴饮暴食呢。
0: 是的，如果长期不吃早餐，身体就会进入节能模式，新陈代谢变慢，到了中午反而更容易饥饿，从而导致午餐过量进食。而暴饮暴食呢，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食物，会给胃肠造成沉重的负担，同时也会使身体吸收过多的热量，增加脂肪堆积的风险。还有就是过度饮酒。酒精的热量并不低啊，每克酒精大约含有7000卡的热量，而且饮酒还会影响身体的代谢功能，干扰脂肪的分解和消耗。
1: 是的啊，我看到很多人在喝酒的时候还喜欢搭配一些下酒菜呀，我想啊，这不就进一步增加了热量的摄入了吗？
0: 是的，长期过度的饮酒不仅容易导致体重的增加，还会对肝脏、肠胃等器官造成严重损害。
1: 确实是啊，没想到我们的饮食方面的不良习惯，脂肪就这样的悄悄找上我们了。那生活方式方面的不良习惯会影响身体的代谢吗，主任？
0: 当然有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
1: 同时啊，也越来越懒呢。
0: 这话从何说起呢？
1: 比如啊，很多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办公桌前工作，回到家里呢，又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玩手机，很少进行体育锻炼呢。
0: 是呀，这样我们的身体长期缺乏运动，肌肉量就会逐渐减少，基础代谢率也会随之降低。基础代谢率是指人体在安静状态下维持生命活动所消耗的能量。基础代谢率下降了，就意味着身体消耗的热量减少，即使饮食量不变，也更容易发胖。
1: 我们现代人呢，工作压力大，可是我们的睡眠质量却越来越差，这是为什么呢？
0: 所以你知道吗？睡眠对体重的影响 常常被我们忽视。

0: 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饥饿素，这种激素呢会刺激食欲，尤其是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同时，睡眠不足还会抑制瘦素的分泌，瘦素呢是一种能够抑制食欲、调节能量代谢的激素。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内分泌系统，导致脂肪分解困难，从而引起体重增加。长期睡眠不足还会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
1: 啊，原来睡眠不足的隐患这么大呀，这可真是没料到呢。
0: 是的，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工作生活的压力。当我们处于压力状态时，身体会分泌皮质醇，这种激素呢，会促使身体储存脂肪，尤其是腹部的脂肪，而且压力还会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有些人会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压力，进一步加重体重的问题。
1: 哦，是啊，是啊，难怪有人说肥胖其实是一种病，甚至被称作过劳肌。看来呀，这背后还真是藏着不少我们没有留意到的健康关联呢。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说到不良习惯，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要戒掉那些其实比起对抗替换，往往更温柔也更持久。比如啊，下班后总想窝在沙发里的朋友，不如把运动鞋放在门口，回家先换上鞋，哪怕只是下楼走10分钟，也是个好的开始啊。其实健康体重的核心从来不是数字的增减，而是身体发出的信号，是不是睡得更香了？爬楼梯时喘气没那么粗了？这些细微的变化比体重秤上的数字更值得开心，所以啊，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把每天做一件让身体舒服的事当成目标，比如多喝一杯水，少看10分钟屏幕，慢慢积累，就会看到不一样的自己。本期健康生活节目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桂丽教授，为大家健康科普，告别不良习惯，拥有健康体重。这里是每周三2点半首播，周四早上9点半重播的《健康生活》。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独家策划，
3: 专为健康打造。
2: 我们联合全省各大名医专家，
3: 为你，为你，
2: 为我，为我，
3: 为
2: 为他，
3: 他，
2: 共
3: 共
2: 同
3: 同
2: 发
3: 发
2: 起
3: 起
2: 健
3: 健
2: 康
3: 康
2: 新
3: 新
2: 主
3: 主
2: 张。
3: 张。欢迎您加入紫云主持的健康生活，
2: 欢迎您加入紫云主持的健康生活，
3: 请拨打电话96100参与节目，
2: 请用微信寻找云南新闻广播参与节目。
3: 好的生活在健康中注入新的活力，
2: 好的生活与健康并肩同行。
1: 桂丽主任呢，通过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知道了不良习惯呢，是导致体重失控的幕后黑手。那我们该如何告别这些不良习惯，拥有健康的体重呢？
0: 紫云，下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科学有效的方法。首先，要均衡饮食。我们的饮食呢，应该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各类的营养素。主食可以选择全谷物，比如说燕麦、糙米、全麦面包等。这些食物呢，富含膳食纤维，消化吸收相对比较慢，能够提供持久的饱腹感，同时还能稳定血糖水平。蛋白质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持肌肉量、提高新陈代谢至关重要。优质蛋白质来源包括瘦肉，比如说鸡肉、鱼肉、牛肉、豆类、蛋类、奶类等。脂肪的摄入要适量，要选择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橄榄油、鱼油。

0: 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避免过多摄入动物油和加工食品当中的反式脂肪酸。此外，每天要保证摄入足够的蔬菜和水果，有助于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代谢。规律进餐，每天尽量保持固定的用餐时间和适量，做到少食多餐。早餐要吃得营养丰富，午餐呢要吃饱，晚餐要吃少，避免过度饥饿或者暴饮暴食。每顿饭吃到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同时要注意细嚼慢咽，这样呢，不仅有助于消化，还能让大脑呢有足够的时间接收饱腹感信号，防止进食过量，控制零食和饮料的摄入，少吃薯片、饼干等高盐高油的零食，少喝可乐、果汁、饮料等高糖的食品。如果想吃零食，可以选择一些健康的食物，比如说坚果呀、水果呀、酸奶等。口渴的时候呢，尽量选择白开水或者淡茶水，它们不仅能满足身体的水分需求，还不会增加额外的热量。
1: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银杏叶的提问。他说：“平时啊，工作忙，挤出时间运动起来，又总觉得累，怎么才能让自己坚持下去呢？有没有什么简单又好坚持的小方法，能帮助我慢慢的养成运动的习惯呢？”哎，主任，说到运动啊，培养运动习惯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会犯难啊，我也想问您同样的问题呢。
0: 这是大家普遍的现象。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才是最容易坚持的。运动的方式呢有很多种，比如说跑步、游泳、骑自行车、瑜伽、健身操等，这样才能坚持下去。如果你喜欢户外运动，可以选择跑步、骑自行车。如果你想放松身心，瑜伽和普拉提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追求高效的燃脂，游泳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会更有效果，保证运动时间和频率。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等，也可以选择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如跑步啊、游泳、冲刺等。此外，每周还应该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力量训练还可以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帮助我们燃烧更多的热量，将运动融入日常生活。除了专门的运动时间，我们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增加身体活动量，比如尽量步行上下楼梯，代替乘坐电梯，可以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到达目的地。在工作的间隙，起身活动一下身体，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日积月累呢，也能消耗不少的热量呢。
1: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开心可乐的提问。他说：“我想问问呢，都说是要改善生活方式，保持好的习惯，可具体到生活里啊，到底该咋办呢？比如平时上班忙得脚不沾地儿，哪有那？”

0: 眠的质量呢，我们可以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每天呢在相同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睡前呢，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因为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也可以在睡前泡个热水澡，喝一杯温牛奶，或者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帮助放松身心，进入睡眠状态。其次呢，要学会缓解压力，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瑜伽等方式来放松身心，减轻压力带来的焦虑和紧张的情绪。也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让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此外，倾诉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把内心的烦恼说出来，往往能让我们感觉轻松许多。还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减肥和保持健康体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要因为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效果而灰心丧气，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相信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一定会有回报。可以呢，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每实现一个目标，就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激励自己呢继续前进。同时要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不仅仅是体重数字的下降。还要注意身体的灵活性、精力状态等方面的改善，这些呢都是健康的重要标志。
1: 主任说得非常好，也非常详细。实现一个小目标，给自己一个奖励，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些啊都是容易实现的。希望大家呀，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当中来。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和自己身体相处的舒适方式。记住，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偶尔偷懒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始终愿意朝着更健康的方向迈小步。如果您有什么告别坏习惯的小妙招，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互相鼓励，拥抱更有活力的生活。
0: 感谢紫云，感谢云南新闻广播的邀请，也希望通过我的介绍能让大家呢收获知识，谢谢大家。
1: 感谢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星期天一大早，阳光小区志愿者小李来到王奶奶家。
7: 王奶奶好。
8: 小李来了。
7: 哎，王奶奶，昨晚地震你感觉到了吗？
8: 我睡得迷迷糊糊，好像感觉晃了一下。
7: 是小地震，不过我想帮您把这大衣柜固定一下，免得倒下砸着人。
8: 哟，那太好了。
7: 来，咱先把报纸叠起来，然后垫在柜子前侧的下面，这样衣柜就不容易朝前倒了。
8: 嗯，这主意好。
7: 柜子上面我们也要处理一下，我们得用毯子把柜子顶部和房顶之间填满。
8: 这一条毯子还不够呢，再放个纸箱子吧。
7: 好，王奶奶，找个硬纸箱啊，您要是有防滑的硅胶垫贴在硬纸箱底下那最好了。
8: 你别说，还真有。
7: 好嘞，我先把纸箱放上，再把毛毯塞在纸箱和屋顶的空隙里就行了。
8: 这下我安心多了。
9: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衣柜固定防地震，毛毯报纸能帮忙。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根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以来云南农产品出口规模保持中西部领先，前八个月出口额达132.5亿元，增长3.6%，鲜切花咖啡出口规模均稳居全国第一。为进一步发挥补贴活动促进住房消费积极作用，切实降低群众购房负担，保持惠民政策的延续性，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财政厅决定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方式，接续开展2026年四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水路等部门及时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国庆假期前三天，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到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前三位。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据悉，其他海湾产油国早已采取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在海峡外交货。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业卷玉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云南精彩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各地深度融合美食、美景、文化等多元场景，精心推出系列主题活动，让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在烟火气中解锁云南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潮流之变。
2: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曲靖重机一项创意园，这里正在举办第二届咖啡文化嘉年华。一进园区，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在锈迹斑驳的老厂房里，咖啡香四处弥漫。
3: 本届曲靖咖啡文化嘉年华汇聚省内外126家优质咖啡商户，还有来自部分省市的特色流动咖啡车齐聚曲靖，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咖啡消费体验。活动创新打造三大时光体验主线，深度融合曲靖一年古渝文化、三线工业记忆与都市潮流生活，推出古渝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渣手工 DIY、 工业风涂鸦打卡、夜间乐队演出等丰富业态。同时，全国的咖啡拉花、冲煮、杯测专业赛事同步落地，行业大咖与咖啡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切磋，搭建起专业度与趣味性兼具的交流平台。曾经老旧沉寂的三线重工厂房华丽蜕变，变身潮流满满的网红市集，实现工业遗存、本土文脉与新潮消费的深度融合。
4: 市民的热情度特别高，这个模式是特别的新颖和有意思。
3: 国庆期间，各地民俗节庆同样好戏连台，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木脑纵歌活动在陇川县盛大起步。在脑双脑八的引领下，身着盛装的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踏鼓起舞，整齐铿锵的舞步，气势恢宏的场面，演绎出震撼人心的万人共舞盛况，尽显团结和谐的动人图景。 临沧市沧源县2026佤族新米节恰逢国庆，佤山大地喜气融融，当地群众与游客齐聚一堂，通过拉木桥、银心鼓、祭丰收等古朴庄重的民俗仪式，延续佤族礼赞自然、感恩丰收的千年传统，沉浸式展现佤乡独特的民俗风情。在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2026独龙族卡雀佤系列民俗活动热闹举行。独龙族群众身着艳丽传统服饰，伴着袅袅青烟，铿锵芒锣，国家级非遗卡雀佤节的核心仪式标牛祭天展演隆重上演。作为独龙族最盛大的传统民俗，标牛祭天承载着先民敬畏自然、祈福安康的古老文化内涵。如今活动以展演展陈的创新方式活化传承，既保留了民俗的原味古韵，又以文明新颖的形式让游客近距离触摸独龙族神秘厚重的人文底蕴，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5: 非常古老而有民族特色。看到那么丰富多彩的人文，还有那么漂亮的美景，我觉得不枉此行。
3: 在昭通古城贵州会馆内，戏韵流芳、舞动书石戏曲展演如期启幕，20多名戏曲票友登台一演，

0: 为市民游客送上国粹盛宴。本次展演汇集12组精品节目，涵盖红色现代京剧与传统经典曲目，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1: 这个传统文化还是特别的好，而且听着也很好听的。
0: 踏青赏秋，花海醉人。红河州弥勒市太平湖森林公园推出2026百合大地艺术嘉年华，将生态美景、民族文化、趣味体验融为一体，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2: 特别的惊艳，
3: 这一片美丽的百合花海，有白色、黄色、粉色的百合花，构成了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
4: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大气，而且很浪漫，旅游下来的感觉会更层次更丰富，然后体验更好。
5: 10月2号至3号，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举办木脑颂歌展演体验活动，数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踏着同一鼓点纵情欢跳，共同绘就一幅民族团结的生动画卷。木脑颂歌意为欢聚歌舞，202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年3月以来，盈江木脑颂歌展演画面在各大网络平台广泛传播，盈江木脑颂歌展演团队的脑霜走红网络，受到极大关注。此次国庆展演，展演团队再次亮相，不少游客正是专程为他们而来。浙江游客蒋先生：
6: 以前呢，我经常在视频里刷到这个木脑颂歌，今天呢到了现场，我跟着跳了，节奏感非常的强，感觉非常棒，我想我以后还会再来的。
5: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景颇族木脑颂歌州级代表性传承人大胡子杨翁扎：
7: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这么多外省各地朋友因为喜欢木脑颂歌来到盈江，我内心无比自豪，欢迎各民族来投票支持我，我也希望通过木脑颂歌让更多的人了解盈江，爱上盈江。
5: 客流激增，也对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往年游客反映场地拥挤难以进入舞场的痛点，盈江县持续完善配套保障。盈江县木脑颂歌展演体验活动组负责人排建华：
8: 为了让游客跳得尽兴，我们不仅扩建了木脑颂歌场，还修建了2条道路，目前共有4条道路通往展演现场，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
5: 除硬件升级之外，今年盈江还首次推出线上分场次预约、线下合宴进场的模式，游客通过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即可分时段入场，既避免了拥堵，又保证了每位游客都能参与其中。鼓声未歇，舞步不停。在这个国庆佳节，盈江以舞为媒，依托木脑颂歌，让边疆民族团结的故事随着鼓点传向更远的地方。国庆假期，斗南花卉市场人气爆棚，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奔赴这片鲜花海洋。在这里有一群青春洋溢的小红花导览志愿者，假期坚守岗位，提供免费讲解服务。他们化身斗南的宣传员，带着游客逛花市、拾鲜花，读懂斗南的成长故事，度过一个花香满满的国庆。
9: 所在的位置呢是世界第二大。
10: 下午2点，斗南花卉市场1号门人潮涌动，小红花导览员李怡婷套上那件标志性的小红花 T 恤，开始讲解服务。
9: 我们一场的讲解大概是20分钟左右，平常的话一个人大概是会带3-5个游客，会带他们逛一逛整个一楼的展区，然后如果他们有好奇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带他们到各个角落，然后2楼的多肉展区也会逛一逛。
10: 小红花花卉导览员志愿服务项目中，还有来自云南师范大学、玉溪师范学院等高校的学生，提供英语、小语种甚至手语导览， 上岗之前，所有人都要经过培训，了解斗南是怎么从一个小村庄变成亚洲花都的。李一婷说，了解的越深，讲起来才越有底气。
9: 去了解一下之前的斗南是怎么样的，它的鲜花历史又是怎么样的。我们不仅会用我们自己手写的稿子去教游客，去带领游客，也会用之前我们在培训过程当中老师所提到的知识点去服务游客。
10: 当然，讲解可不是死记硬背知识点，还要有亲和力，顺带为游客解锁隐藏式小服务。李怡婷，
9: 导览讲解的话是要更多的服务性质优先啊，要去参考一下游客到底对哪种花会感兴趣呀，或者说如果是外地来的游客，可能我们还会开启一些隐藏式的小服务，比如说我们会去帮他们去跟商家打打价格战啊之类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10: 从2024年小红花花卉导览员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以来，已累计开展导览服务超过500场，服务游客超过4.1万人次。这个国庆假期，他们全员在岗，并且增派人手，每天下午2点左右，在斗南花卉市场1号门附近，只要你看到小红花，就能享受免费导览服务。
5: 金秋时节，普尔西蒙举行迎国庆庆丰收为主题的新米节活动，当地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和八方游客一起迎新谷、打新谷、冲新米，体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共享丰收喜悦。活动现场，迎新谷、打新谷、冲新米等民俗体验活动轮番开展，气氛热烈。能歌善舞的佤族群众跳起原生态传统民族舞蹈，把劳动的艰辛、丰收的喜悦都融进歌舞里。佤族独弦琴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佤族非遗文化的魅力。游客，
2: 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好，通过这个民俗活动，然后我们了解到了佤族的一些文化，各个民族的一些民俗文化，我们感受到了各族群众在这场民俗活动中，大家团结互助、积极向善的一种乐观的一种心情，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这样一个和谐的一个景象。
5: 西蒙县蒙卡镇马散村村民叶红，
11: 每年新米节都是我们大家最看重的日子，今年新米节来了这么多远方的客人，各民族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吃新米庆丰收，很热闹，很暖心。
5: 与此同时，西蒙县城区也同步开展新米节系列活动，打新谷、吃新米、篝火晚会等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大家手拉手围成圈，跳起象征团圆团结的圈圈舞，新米飘香中歌声、笑声、掌声连成一片，各族群众共庆丰收，共话团结，欢度国庆。游客张明，
12: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少数民族非常热情，
5: 新疆游客高轩宇，
13: 我是从乌鲁木齐来的，上午参加了冲米节、新米节，然后我们又去参观了蒙梭龙潭，今天晚上又来参加这个篝火晚会，然后我感觉咱们的这个佤族非常的热情。

0: 国庆假期，国家四 A 级景区楚雄永仁方山大片凤仙花、醉蝶花竞相绽放，缤纷花海和青山林海相映成趣，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赴一场秋日花约，在森林氧吧里赏花海、沐清风，欢度国庆假期。走进方山花海片区，层层叠叠的花田铺展在山林之间，3000平方米、6万余株醉蝶花竞相绽放，花瓣轻盈飘逸，粉紫洁白的花朵随风摇曳，风姿曼妙。10000株各色凤仙花色彩鲜亮，一簇簇点缀秋日美景。不少游客穿行花径驻足观赏、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方山独有的清凉和浪漫。游客勾正北。
1: 我是从四川过来的，早就听说了永仁方山的风景特别好，就趁着国庆期间带着家人过来玩一玩啊，没想到山上这么凉快，这片花海特别特别漂亮，也特别出片，醉蝶花、凤仙花特别好看，一边欣赏这片花海，一边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燥热，一家人玩得特别开心。
0: 游客洪明丽：
2: 我从昆明来到这个永仁方山，家里面人了嘛，拍了好多照片，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了嘛，风景特别宜人，然后气温也非常舒服，然后我们觉得其实下次还会有再来的想法，然后就是一句话，满目风景，治愈人心。
0: 云南方山管理有限公司营销总监赵晨凯：
3: 国庆期间，景区凤仙花、醉蝶花进入盛花期，花期正好，我们提前做好环境保洁、秩序维护、安全提示等保障工作，迎接各地游客。
0: 繁花绽放迎客来，近年来永仁县依托方山森林资源优势，持续打造四季花海景观，因地制宜培育特色观赏花卉，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资源，不断丰富景区游览体验，擦亮方山森林康养旅游名片，吸引川滇游客跨区域前来休闲度假，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国庆假期截至10月3号，永仁方山景区已接待游客12000余人。

0: 怒江州立足得天独厚的峡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锚定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品牌定位，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文旅样板，通过夯实项目支撑，培育户外业态，深化品牌营销，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泉州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跨越发展。
1: 卤水市阳坡村傈僳语寓意为第一缕阳光照耀的地方，村寨创新党建加合作社加乡村 CEO 加群众发展模式，系统盘活乡村资源，打造先锋书店、滑翔伞、低空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昔日的普通村寨蜕变为宜居宜游的农文旅融合打卡地。江苏游客蔡立民：
2: 这里的那个，一个是它的美食、汽油机，还有这个虎塘文化，有抗战遗址，关键这里可以徒步啊。这边呢，阳光非常的充足，那些自驾游朋友呢，在这里呢，可以长期在这里旅居一段时间。
1: 顺着怒江一路北上，福贡县拉马底村依托高黎贡山的独特地貌，打造全国罕见的悬崖飞拉达攀岩项目，已成为怒江户外文旅的特色名片。景区同步开发溯溪探险、户外徒步、碧玺淘宝等体验项目，配套建设主题咖啡馆等特色业态，全方位丰富游客体验。项目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30,000人次，还通过固定就业、临时务工、户外教练聘用等方式，带动近300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福贡县十月亮星谷野奢酒店员工于三娜：
3: 工资那些也挺好的，3000到4000这个这样子。
1: 立足全域文旅发展布局，怒江州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升级文旅业态。在贡山县丙中洛镇，这里的高端野奢营地配套了餐饮、文创、休闲体验设施，构建起一站式旅居度假体系。兰平县罗谷庆村则依托优质丹霞地貌和森林生态资源，打造出精品徒步越野线路，创新民宿加非遗加研学加康养的融合模式，将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科普研学深度结合，持续提升文旅吸引力。丽江游客郭先生：
4: 我来过这边4次了，
5: 挺漂亮的。
1: 5年来，怒江州文旅产业基础持续夯实质点，同时以国际皮划艇野水公开赛、山地越野跑、攀岩挑战赛等为载体，打造跟着赛事游怒江 IP， 放大品牌传播声量，水陆空立体户外业态蓬勃发展。
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好，接下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前3天，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31万人次，车流超7万辆次，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京大桥跨境车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5月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

0: 定制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于今天起陆续发售。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万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类别占到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比例为23.95%、39.28%和36.77%。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招聘月期间，各地将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宣讲招聘，办好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表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量大量的将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对《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共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将审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了100起。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红河南部、普洱、西双版纳、豫西西部、丽江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曲靖南部、文山北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小雨转阴，14到18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志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
18: 1999年的冬天，新中国的号角已经在北京的天安门吹响，可在遥远的西南昆明，这座山水环抱的城市，红旗还没有升起。在一所名叫中华小学的地方，一群师生正以他们的双手缝制着他们心中的希望。
19: 回来，你站住，回来，你别跑，小丫头，你别跑了。
15: 尾巴狗尾着老爹走，老爹吃麻花，你吃老爹的脚丫吧。
19: 站住，你站住，看你往哪儿跑。
15: 我不是坏人，我不捣乱。
19: 哎呀，同学 人们都在上课，你就别再捣乱了。
15: 我没捣乱，我没捣乱。
10: 哎呀，赵大爹，咱先把孩子放开吧，有话好好说行
19: 不
10: 行？
19: 他不是这个学校的孩子。哎，
10: 小妹妹，你来学校是不是来找人呀？嗯。那你就是有事儿，别怕，你说给哥哥听听。
19: 哎呀，小桃，小桃，你是个死丫头，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里是你能来的地方吗？人家都在上课呢。别闹了，赶紧跟我回家。
15: 我不。
19: 回家。
15: 我不。
19: 你走。
15: 我就不。
19: 你还敢顶嘴？

0: 这位师傅，你不能这样，孩子还小呢。小妹妹，你别哭了，你是不是想在这儿念书？那你就留下来好不好？
1: 我也可以上学。
0: 当然了，咱中华小学是自动小学，穷苦人家的孩子都能在这儿读书，大的教小的，咱们就一起学习。
2: 真的吗？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
1: 可是我们没钱。
2: 对啊，我们家没有钱啊。
0: 没事儿，学费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
1: 爹，那我不走，我晚上去洗衣服，多干点活，赚点钱，白天上学，可以吗？
2: 小桃，
3: 短暂停顿后，小桃父亲沉默了很久，从衣服口袋里慢慢掏出皱巴巴的几张钱纸，轻轻地放在讲台上。车夫粗糙的手在发抖，那几张钞票不多，却是一个父亲的全部尊严。
1: 爹，少拉点重东西。
4: 哎，回吧。
0: 小妹妹，你还没告诉我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家门口有棵桃树，爹就叫我小桃，你呢？
0: 我叫左贵，你也可以叫我左老师。
3: 在中华小学的一间教室里，青年教师赵哲与严静云，还有中华小学的老校工赵大爹，正在秘密筹谋着一件大事。为了配合昆明解放，他们需要在短期内做出700面红旗，但是难度极大。
5: 左贵，有新任务。
0: 真的，赵老师？是什么呀？
5: 老规矩。
0: 又是我放哨，可我都12岁了呀。哎呀，
6: 左贵，你还小。
0: 严老师，
6: 快去吧。
5: 你的任务啊，就是放哨，快去。
3: 这个叫左贵的孩子只是一个在中华小学的不满12岁的小男孩，因为中华小学是自动小学，穷苦人家的孩子都能来读书，大的教小的一起学习，所以他也是中华小学的小老师。
7: 哎，赵老师，这孩子真急。
5: 现在昆明正危险着，上次肃清抓了400多人。哦，赵大爹，这样的孩子一定要保护好。
7: 没错没错，赵老师，你说这次的任务是
5: 配合昆明解放，我们要做700面国旗。
7: 700面啊，这怎么做得完吗？
8: 赵大爹，我们能完成。赵老师，你说呢？
5: 我们能完成。
8: 别忘了还有他们呢。左贵，小桃，快进来。
1: 怎么啦，严老师？
6: 你们想不想帮我们一起做红旗啊？
1: 什么红旗啊？
0: 红旗
8: 就是为了运动会做的红旗，每一个班抬一面红旗，加油呐喊助威的那一种红旗。
1: 好啊好啊，
0: 没问题，
8: 不过这是秘密。
1: 好，我们的嘴可严了。
0: 严老师你放心，我们啥都不说。
8: 那到时候可要听我指挥哦。
1: 好的。
8: 去吧，玩去吧。
1: 好的。
5: 还好孩子们不懂。哎，左贵，你怎么还不走？
0: 赵老师，他们是小孩，但我不是啊。如果真的是要做运动会的旗，你们何必让我们保密？哎呀，你就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任务？
5: 左贵，你是好孩子，我知道你一定会保密的。

0: 要做的是国旗。
1: 国旗？对，国旗。
0: 对，国旗。
2: 赵老师，那国旗是什么样的？
0: 报上说是五星红旗，但云南还没见过样子。
1: 五星？
2: 五星？
1: 五颗星还是五角星？
0: 也许是五角星吧，可排列大小谁知道呢？
3: 正当大家在议论国旗是什么样的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原来是中华小学的校长司徒怀背着孩子回来了。
0: 司徒校长，
4: 你回来了。
1: 司徒校长，您回来了。
0: 司徒校长，
5: 孩子睡着了，声音小点。
2: 校长，一路上没遇到危险吗？
5: 还好还好，有惊无险。
0: 那画报您带回来了吗？
5: 带回来了。
3: 此时突然从外面传来几声有规律的嗡咚，司徒校长马上警觉起来，他急忙拿出一本杂志藏到了黑板的背后。教室门被推开，军统特务闯进教室，空气立刻冷了下来。国民党稽查队队长孙蒙禄走了进来，示意手下把门堵起来。
6: 司徒校长，真不想打扰您的教学。
5: 你已经打扰了。
6: 哟，我不就客气一下吗？您怎么倒当真了？
5: 那就不用客气了，孙队长，您有何贵干？
6: 我们军统的人来您这当然是抓人，难不成是来上课？
5: 抓人？抓什么人？
6: 抓共产党。
5: 谁是共产党？
7: 哎呦，怎么了这是？
3: 税务稽查处处长陈一恒突然走了进来，他的出现让形势更加微妙。
7: 哎呦，今儿个挺热闹啊。哎，司徒校长。哎呦，孙的队长，您这大忙人今天怎么来这儿了啊？
6: 陈处长，陈处长，我记得上峰说因为您的公子在这里就读
7: 啊，对，
6: 怕您有所不便，所以让您不要过问这里的事。
7: 哎呦，我就是来接我儿子下课啊。我听说孙大队长在这抓共党分子，所以呢我就进来看看啊。不敢耽误您办事，您请继续。
6: 那我就继续了。
7: 您请便。
6: 你们几个来这里搜搜，认真搜，不要放过一块地方。那边也要认真继续搜。
7: 我说孙队长，您究竟发现什么了呀？
6: 报告陈处长，我在找共党的情报。
7: 共党的情报？什么情报？
6: 我们的人发现在这个学校里经常出现嘣咚的声音。
5: 嘣咚？嘣咚？哎呦，
7: 昆明哪个孩子不玩嘣咚啊？啊？我说孙队长，学校有这个声音没什么奇怪的。
6: 没错，可这里的嘣咚声是有规律的，像是一种密码暗号。
5: 孙队长，我想你是误会了吧？我们学校的音乐课刚好讲到音乐的节奏，所以让孩子们用嘣咚来练习。什么密码暗号啊？
6: 我就知道你会用这个来搪塞我，司徒校长。等我问清了这帮小兔崽子，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5: 请你不要针对孩子们，他们还小。
6: 司徒校长，在事情查清楚以前，你最好什么都不要说。
5: 无论时局怎么变化，这孩子们都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你，如果你啊，你还有一丝良知，就不要伤害他们任何一个人。
6: 好吧，司徒校长，明人不说暗话，我就跟你明说了吧。最近听说有人带了一本什么画报，上面画着一面旗，我怀疑这本画报就藏在咱们学校。你说我要不要搜一搜？
5: 孙队长，难为你这么看重我们小学。如果你觉得在中华小学里确实藏了什么东西的话，那要不你就搜一搜吧。
6: 那我就不客气了，继续给我认真搜。
4: 是。队长，找到了这个。
0: 哦，我看看，我看看，《中英日报》。哎呦，
7: 孙大队长，共产党花这么大力气，您说就是为了藏这个啊？哎呦，
6: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有什么古怪，一定还有特殊的画报，或者画报上还有别的。
1: 我来帮你看看。放开我！放开我！
6: 都不许动！谁动我就毙了他！还愣着干什么？把报纸给我拿回来，少一页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8: 是是。
6: 小兔崽子，找不到我要的东西，我就把你抓走。哎，
1: 你先把左贵放了，你们随意在学校抓人，你们还讲法律不讲？
6: 你少给我来这套，我们抓人从来不要什么证据。
1: 你们
6: 司徒校长，你这么激动，难不成你是共产党？
1: 我倒真希望自己是共产党啊，能够救国家于危亡，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们这群伪君子欺负手无寸铁的学生。
6: 我懒得跟你废话。
1: 孙队长，左贵还是个孩子，你堂堂稽查队队长，你却抓一个孩子，你不怕人笑话吗？你
6: 来人，把这个叫左贵的人带走。
8: 是。
7: 哎，等会儿，等会儿，孙队长，我看抓人就不必了吧？啊！
3: 这时陈一恒站了出来，阻止孙蒙禄。孙蒙禄虽然不受陈一恒的管制，但也因为陈一恒比自己级别高，即使孙蒙禄很不高兴，也不便当面发作。
6: 陈处长，您的意思就这么算了？哎呦！
7: 平白无故在学校里抓人，孙大队长，您是真不怕给卢主席抹黑呀？啊，您想想，明天报纸会怎么说呀？啊，何况兴师动众就抓这么个半大的学生回去，您觉得有意思吗？
6: 那您的意思是？
7: 我看呢，中华小学自即日起勒令停办。
0: 这。
1: 停办，
9: 不能停办啊！
2: 停办了，孩子们怎么办？
9: 怎么停办呢？
2: 怎么停办啊？
6: 既不用抓人，

0: 又免得他们生事儿，对下就说整顿教学秩序，对上可是办了一件大案。嗯，妙啊，陈处长，高见，佩服佩服。放人，走。
1: 是是。
2: 孙蒙路走了，陈一恒什么也没说，停留片刻，也跟着走出了教室。大家愣在原地，不知该说什么。中华小学即日起停办，一时间，大家不知道如何接受这样的事实。赵哲老师和左贵无限感慨，他们认为时势造英雄，亦可造魔鬼。陈一恒已经不是原来令人尊敬的陈老师了。他们认为陈一恒与孙蒙禄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正因为有了陈一恒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才会满目疮痍。
3: 司徒校长，我们不能上课了怎么办？
4: 没关系，他们只说不让我们上课，可没说不让学校正常开展活动啊。学生们还是照样来学校，不用多久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学习了。
3: 什么时候
0: 啊？
3: 什么时候？
0: 什么时候啊？
4: 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啊。
3: 可是报纸已经被他们抢走了。
5: 我刚刚抢报纸的时候认真看了，上面没有五星红旗。
4: 孙蒙禄抢走的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而我们的画报安全无恙。
3: 真的？
0: 真的吗？
3: 画报在哪儿？校长。
2: 司徒怀小心地从背上把杯杯取下来，轻轻把熟睡的婴儿交给严静云，用一把小刀划破杯杯，从中取出一本画报。
4: 印着我们国旗的画报在这儿呢。哇，你们看，五星红旗。
0: 这
3: 真的是五星红旗。

0: 不是共产党员了。
1: 我们不怕危险。
2: 对，我们不怕危险。
3: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们尽快让五星红旗在昆明高高飘扬。
0: 好。
2: 好。
0: 那我们分头去准备。
2: 好。
1: 对，
2: 分头准备。
1: 这就去准备。
3: 好。
4: 大家满怀着信心，纷纷离开，去找做国旗需要的红布和黄布。司徒校长刚要离去，突然看到缩在门外墙角的小桃。
3: 哎，小桃，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5: 我爹拉车要很晚才能回来，我一个人在家害怕，我能不能晚点再回去？
3: 行啊，我就住在学校，要不我陪你吧。
5: 真的？
3: 当然。来，我们来唱歌吧。
5: 我不会唱歌。
3: 小桃，你学了不就会了？你学会了呀，就回去唱给你妈妈听，她一定特别高兴。
5: 我没有妈妈，我不知道我的妈妈长什么样子，声音是什么样子，我也从来没有吃过妈妈做的饭。
3: 哎呀，小桃，你别难过啊，无论你遇到怎样的不幸，你都要相信，只要心怀希望，一切啊都会越来越好的。
5: 嗯，先生，我有一点不明白。
3: 什么呀？
5: 我在外面听人家说，有一个新的中国要来替换旧的中国了。先生，这两个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是这样的，小桃，你看，旧的中国是属于少数权贵的中国，而新的中国呢，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中国，是我们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中国。
5: 那这个中国有名字吗？
3: 有啊，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哎，我们新中国的领袖是毛泽东主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
3: 嗯，哎，跟我来。
4: 司徒校长拉起小桃走进教室，轻轻弹起《义勇军进行曲》，轻柔的音乐声静静地响起，他们一起唱起了这首国歌。在这间小小的教室，在这有力的琴声和歌声里，孩子们第一次听懂了国家的意义。

0: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明灯，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兵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0: 阳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根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以来云南农产品出口规模保持中西部领先，前八个月出口额达132.5亿元，增长3.6%，鲜切花咖啡出口规模均稳居全国第一。为进一步发挥补贴活动促进住房消费积极作用，切实降低群众购房负担，保持惠民政策的延续性，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财政厅决定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方式，接续开展2026年四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水路等部门及时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国庆假期前三天，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计增长48.41%。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到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前三位。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据悉，其他海湾产油国早已采取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在海峡外交货。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云南精彩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各地深度融合美食、美景、文化等多元场景，精心推出系列主题活动，让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在烟火气中解锁云南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潮流之变。
1: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曲靖重金意象创意园，这里正在举办第二届咖啡文化嘉年华。一进园区，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在锈迹斑驳的老厂房里，咖啡香四处弥漫。
2: 本届曲靖咖啡文化嘉年华汇聚省内外126家优质咖啡商户，还有来自部分省市的特色流动咖啡车齐聚曲靖，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咖啡消费体验。活动创新打造三大时光体验主线，深度融合曲靖一年古渝文化、三线工业记忆与都市潮流生活，推出古渝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渣手工 DIY、 工业风涂鸦打卡、夜间乐队演出等丰富业态。同时，全国的

0: 咖啡拉花冲煮杯测专业赛事同步落地，行业大咖与咖啡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切磋，搭建起专业度与趣味性兼具的交流平台。曾经老旧沉寂的三线重工厂房华丽蜕变，变身潮流满满的网红市集，实现工业遗存、本土文脉与新潮消费的深度融合。
1: 市民的热情度特别高，这个模式是特别的新颖和有意思。
0: 国庆期间，各地民俗节庆同样好戏连台。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木脑纵歌活动在陇川县盛大起步，在脑霜脑巴的引领下，身着盛装的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踏鼓起舞，整齐铿锵的舞步，气势恢宏的场面，演绎出震撼人心的万人共舞盛况，尽显团结和谐的动人图景。临沧市沧源县2026佤族新米节恰逢国庆，佤山大地喜气融融，当地群众与游客齐聚一堂，通过拉木桥、迎新谷、祭丰收等古朴庄重的民俗仪式，延续佤族礼赞自然、感恩丰收的千年传统，沉浸式展现佤乡独特的民俗风情。在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2026独龙族卡雀佤系列民俗活动热闹举行。独龙族群众身着艳丽传统服饰，伴着袅袅青烟，铿锵芒锣，国家级非遗卡雀佤节的核心仪式标牛祭天展演隆重上演。作为独龙族最盛大的传统民俗，标牛祭天承载着先民敬畏自然、祈福安康的古老文化内涵。如今活动以展演展陈的创新方式活化传承，既保留了民俗的原味古韵，又以文明新颖的形式让游客近距离触摸独龙族神秘厚重的人文底蕴，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2: 非常古老而有民族特色，看到那么丰富多彩的人文，还有那么漂亮的美景，我觉得不枉此行。
0: 在昭通古城贵州会馆内，戏韵流芳、舞动书池戏曲展演如期启幕，20多名戏曲票友登台一演，为市民游客送上国粹盛宴。本次展演汇集12组精品节目，涵盖红色现代京剧与传统经典曲目，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3: 这个传统文化还是特别的好，而且听着也很好听的。
0: 踏青赏秋，花海醉人。红河州弥勒市太平湖森林公园推出2026百合大地艺术嘉年华，将生态美景、民族文化、趣味体验融为一体，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4: 特别的惊艳，这一片美丽的百合花海，有白色、黄色、粉色的百合花，构成了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
5: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大气，而且很浪漫，旅游下来的感觉会更层次更丰富，然后体验更好。
6: 10月2日至3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举办木脑纵歌展演体验活动，数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踏着同一鼓点纵情欢跳，共同绘就一幅民族团结的生动画卷。木脑纵歌意为欢聚歌舞，202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年3月以来，盈江木脑纵歌展演画面在各大网络平台广泛传播，盈江木脑纵歌展演团队的脑霜走红网络，受到极大关注。此次国庆展演团队再次亮相，不少游客正是专程为他们而来。浙江游客蒋先生：
7: 以前呢，我经常在视频里刷到这个木脑纵歌，今天呢到了现场，我跟着跳了，节奏感非常的强，感觉非常棒，我想我以后还会再来的。
6: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景颇族木脑纵歌州级代表性传承人大胡子杨翁扎：
8: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这么多外省各地朋友因为喜欢木脑纵歌来到宜江，我内心无比自豪，欢迎各位来投票支持我，我也希望通过木脑纵歌让更多的人了解宜江，爱上宜江。
6: 客流激增也对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往年游客反映场地拥挤难以进入舞场的痛点，盈江县持续完善配套保障。盈江县木脑纵歌展演体

0: 验活动组负责人排建华。
1: 为了让游客跳得尽兴，我们不仅扩建了木脑纵歌场，还修建了两条道路，目前共有四条道路通往展演现场，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
0: 除硬件升级之外，今年盈江还首次推出线上分场次预约、线下合宴进场的模式，游客通过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即可分时段入场，既避免了拥堵，又保证了每位游客都能参与其中。鼓声未歇，舞步不停，在这个国庆佳节，盈江以舞为媒，依托木脑纵歌，让边疆民族团结的故事随着鼓点传向更远的地方。国庆假期，斗南花卉市场人气爆棚，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奔赴这片鲜花海洋。在这里有一群青春洋溢的小红花导览志愿者，假期坚守岗位，提供免费讲解服务。他们化身斗南的宣传员，带着游客逛花市、拾鲜花，读懂斗南的成长故事，度过一个花香满满的国庆。
2: 所在的位置呢是世界第二大。
3: 下午2点，斗南花卉市场1号门人潮涌动，小红花导览员李怡婷套上那件标志性的小红花 T 恤，开始讲解服务。
2: 我们一场的讲解大概是20分钟左右，平常的话一个人大概是会带3-5个游客，会带他们逛一逛整个一楼的展区，然后如果他们有好奇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带他们到各个角落，然后2楼的多肉展区也会逛一逛。
3: 小红花花卉导览员志愿服务项目中，还有来自云南师范大学、玉溪师范学院等高校的学生，提供英语、小语种甚至手语导览。上岗之前，所有人都要经过培训，了解斗南是怎么从一个小村庄变成亚洲花都的。李怡婷说，了解得越深，讲起来才越有底气。
2: 去了解一下之前的斗南是怎么样的，它的鲜花历史又是怎么样的。我们不仅会用我们自己手写的稿子去教游客，去带领游客，也会用之前我们在培训过程当中老师所提到的知识点去服务游客。
3: 当然，讲解可不是死记硬背知识点，还要有亲和力，顺带为游客解锁隐藏式小服务。李怡婷，
2: 导览讲解的话是要更多的服务性质优先啊，要去参考一下游客到底对哪种花会感兴趣呀，或者说如果是外地来的游客，可能我们还会开启一些隐藏式的小服务，比如说我们会去帮他们去跟商家打打价格战啊之类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3: 从2024年小红花花卉导览员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以来，已累计开展导览服务超过500场，服务游客超过4.1万人次。这个国庆假期，他们全员在岗，并且增派人手，每天下午2点左右，在斗南花卉市场1号门附近，只要你看到小红花，就能享受免费导览服务。
0: 金秋时节，普尔西蒙举行迎国庆、庆丰收为主题的新米节活动，当地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和八方游客一起迎新谷、打新谷、冲新米，体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共享丰收喜悦。活动现场，迎新谷、打新谷、冲新米等民俗体验活动轮番开展，气氛热烈。能歌善舞的佤族群众跳起原生态传统民族舞蹈，把劳动的艰辛、丰收的喜悦都融进歌舞里。佤族独弦琴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佤族非遗文化的魅力。游客，
4: 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好，通过这个民俗活动，然后我们了解到了佤族的一些文化，各个民族的一些民俗文化，我们感受到了各族群众在这场民俗活动中，大家团结互助、积极向善的一种乐观的一种心情，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这样一个和谐的一个景象。
0: 西蒙县蒙卡镇马散村村民叶红，
5: 每年新米节都是我们大家最看重的日子，今年新米节来了这么多远方的客人，各民族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吃新米庆丰收，很热闹，很暖心。
0: 与此同时，西蒙县城区也同步开展新米节系列活动，打新谷、吃新米、篝火晚会等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大家手拉手围成圈，跳起象征团圆团结的圈圈舞，新米飘香中歌声、笑声、掌声连成一片，各族群众共庆丰收，共话团结。

0: 节欢度国庆，游客张明，
1: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少数民族非常热情，非常能歌善舞，放下城市所有的压力烦恼，来到这么欢快的地方，我觉得很开心。
0: 新疆游客高轩宇，
2: 我是从乌鲁木齐来的，上午参加了聪明节、新米节，然后我们又去参观了蒙梭龙潭，今天晚上又来参加这个篝火晚会，然后我感觉咱们的这个佤族非常的热情。
0: 国庆假期，国家四 A 级景区楚雄永仁方山大片凤仙花、醉蝶花竞相绽放，缤纷花海和青山林海相映成趣，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赴一场秋日花约，在森林氧吧里赏花海、沐清风，欢度国庆假期。走进方山花海片区，层层叠叠的花田铺展在山林之间，3000平方米、6万余株醉蝶花竞相绽放，花瓣轻盈飘逸，粉紫洁白的花朵随风摇曳，风姿曼妙。10000株各色凤仙花色彩鲜亮，一簇簇点缀秋日美景。不少游客穿行花径驻足观赏、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方山独有的清凉和浪漫。游客勾正北。
3: 我是从四川过来的，早就听说了永仁方山的风景特别好，就趁着国庆期间带着家人过来玩一玩啊，没想到山上这么凉快，这片花海特别特别漂亮，也特别出片，醉蝶花、凤仙花特别好看，一边欣赏这片花海，一边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燥热，一家人玩得特别开心。
0: 游客洪明丽，
4: 我从昆明来到这个永仁方山，家里面人了嘛拍了好多照片，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了嘛风景特别宜人，然后气温也非常舒服，然后我们觉得其实下次还会有再来的想法，然后就是一句话，满目风景治愈人心。
0: 云南方山管理有限公司营销总监赵晨凯，
5: 国庆期间景区凤仙花、醉蝶花进入盛花期，花期正好，我们提前做好环境保洁、秩序维护、安全提示等保障工作，迎接各地游客。
0: 繁花绽放迎客来，近年来永仁县依托方山森林资源优势，持续打造四季花海景观，因地制宜培育特色观赏花卉，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资源，不断丰富景区游览体验，擦亮方山森林康养旅游名片，吸引川滇游客跨区域前来休闲度假，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国庆假期截至10月3号，永仁方山景区已接待游客12000余人。怒江州立足得天独厚的峡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锚定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品牌定位，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文旅样板，通过夯实项目支撑，培育户外业态，深化品牌营销，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泉州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跨越发展。
6: 卤水市阳坡村傈僳语寓意为第一缕阳光照耀的地方，村寨创新党建加合作社加乡村 CEO 加群众发展模式，系统盘活乡村资源，打造先锋书店、滑翔伞、低空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昔日的普通村寨蜕变为宜居宜游的农文旅融合打卡地。江苏游客蔡立民，
7: 这里的那个一个是它的美食汽油机，还有这个虎塘文化，有抗战遗址，关键这里可以徒步啊，这边呢阳光非常的充足，那些自驾游朋友呢在这里呢可以长期在这里旅居一段时间。
6: 顺着怒江一路北上，福贡县拉马底村依托高黎贡山的独特地貌，打造全国罕见的悬崖飞拉达攀岩项目，已成为怒江户外文旅的特色名片。景区同步开发溯溪探险、户外徒步、碧玺淘宝等体验项目，配套建设主题咖啡馆等特色业态，全方位丰富游客体验。项目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还通过固定就业、临时务工、户外教练聘用等方式，带动近300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福贡县十月亮星谷野奢酒店员工于三娜，
8: 工资那些也挺好的，3000到4000这个这样子。
6: 立足全域文旅发展布局，怒江州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升级文旅业态。在贡山县丙中洛镇，这里的高端野奢营地配套了餐饮、文创、休闲体验设施。

0: 构建起一站式旅居度假体系。兰平县罗谷庆村则依托优质丹霞地貌和森林生态资源，打造出精品徒步越野线路，创新民宿加非遗加研学加康养的融合模式，将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科普研学深度结合，持续提升文旅吸引力。丽江游客郭先生：
1: 我来过这边四次了，
2: 挺漂亮的。
0: 五年来，怒江州文旅产业基础持续夯实，业态不断丰富。全州累计建成15个高 A 级旅游景区，21个农文旅融合示范村，落地多个省州级旅居试点。同时，以国际皮划艇野水公开赛、山地越野跑、攀岩挑战赛等为载体，打造跟着赛事游怒江 IP， 放大品牌传播声量，水陆空立体户外业态蓬勃发展。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好，接下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前三天，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31万人次，车流超7万辆次，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经大桥跨境车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5月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于今天起陆续发售。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万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类别占到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比例为23.95%、39.28%和36.77%。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招聘月期间，各地将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宣讲招聘，办好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表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对《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共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将审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了100起。

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未来二十四小时，红河南部、普洱、西双版纳、豫西西部、丽江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曲靖南部、文山北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小雨转阴，14到18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8: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2: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1: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5: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6: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7: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4: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8: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

0: 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1: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7: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楠告诉记者。
9: 联合我们10-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8: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0: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8: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

0: 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晓荷说，
1: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丽江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幻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3: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4: 江苏沛县歌峰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5: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平民服，
0: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6: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峰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在山西介休，张臂古堡则用开宝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
6: 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7: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8: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15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
10: 向祖国报告。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
12: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3: 深刻的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4: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5: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0: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6: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成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

0: 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武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0: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6: 剩下的就明天
5: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7: 我要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啊。
6: 又是催机器的，
7: 对，吃到15块。
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7: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5: 好了，
7: 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7: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8: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0: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9: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

0: 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0: 以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0: 17岁的陈芋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4: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3: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4: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5: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 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

0: 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

0: 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根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以来云南农产品出口规模保持中西部领先，前八个月出口额达132.5亿元，增长3.6%，鲜切花咖啡出口规模均稳居全国第一。为进一步发挥补贴活动促进住房消费积极作用，切实降低群众购房负担，保持惠民政策的延续性，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财政厅决定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方式，接续开展2026年四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水路等部门及时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国庆假期前三天，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到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前三位。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据悉，其他海湾产油国早已采取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在海峡外交货。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云南精彩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各地深度融合美食、美景、文化等多元场景，精心推出系列主题活动，让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在烟火气中解锁云南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潮流之变。
2: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曲靖重机一项创意园，这里正在举办第二届咖啡文化嘉年华。一进园区，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在锈迹斑驳的老厂房里，咖啡香四处弥漫。
3: 本届曲靖咖啡文化嘉年华汇聚省内外126家优质咖啡商户，还有来自部分省市的特色流动咖啡车齐聚曲靖，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咖啡消费体验。活动创新打造三大时光体验主线，深度融合曲靖一年古渝文化、三线工业记忆与都市潮流生活，推出古渝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渣手工 DIY、工业风涂鸦。

0: 打卡、夜间乐队演出等丰富业态。同时，全国的咖啡拉花冲煮杯测专业赛事同步落地，行业大咖与咖啡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切磋，搭建起专业度与趣味性兼具的交流平台。曾经老旧沉寂的三线重工厂房华丽蜕变，变身潮流满满的网红市集，实现工业遗存、本土文脉与新潮消费的深度融合。
1: 市民的热情度特别高，这个模式是特别的新颖和有意思。
0: 国庆期间，各地民俗节庆同样好戏连台，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木脑纵歌活动在陇川县盛大启幕。在脑双脑八的引领下，身着盛装的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踏鼓起舞，整齐铿锵的舞步，气势恢宏的场面，演绎出震撼人心的万人共舞盛况，尽显团结和谐的动人图景。临沧市沧源县2026佤族新米节恰逢国庆，佤山大地喜气融融，当地群众与游客齐聚一堂，通过拉木桥、迎新谷、祭丰收等古朴庄重的民俗仪式，延续佤族礼赞自然、感恩丰收的千年传统，沉浸式展现佤乡独特的民俗风情。在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2026独龙族卡雀佤系列民俗活动热闹举行。独龙族群众身着艳丽传统服饰，伴着袅袅青烟铿锵芒锣，国家级非遗卡雀佤节的核心仪式标牛祭天展演隆重上演。作为独龙族最盛大的传统民俗，标牛祭天承载着先民敬畏自然、祈福安康的古老文化内涵。如今活动以展演展陈的创新方式活化传承，既保留了民俗的原味古韵，又以文明新颖的形式让游客近距离触摸独龙族神秘厚重的人文底蕴，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2: 非常古老而有民族特色，看到那么丰富多彩的人文，还有那么漂亮的美景，我觉得不枉此行。
0: 在昭通古城贵州会馆内，戏韵流芳、舞动书石戏曲展演如期启幕，20多名戏曲票友登台一演，为市民游客送上国粹盛宴。本次展演汇集12组精品节目，涵盖红色现代京剧与传统经典曲目，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3: 这个传统文化还是特别的好，而且听着也很好听的。
0: 踏青赏秋，花海醉人。红河州弥勒市太平湖森林公园推出2026百合大地艺术嘉年华，将生态美景、民族文化、趣味体验融为一体，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4: 特别的惊艳，这一片美丽的百合花海，有白色、黄色、粉色的百合花，构成了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
5: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大气，而且很浪漫，旅游下来的感觉会更层次更丰富，然后体验更好。
6: 10月2号至3号，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举办木脑纵歌展演体验活动，数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踏着同一鼓点纵情欢跳，共同绘就一幅民族团结的生动画卷。木脑纵歌意为欢聚歌舞，202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年3月以来，盈江木脑纵歌展演画面在各大网络平台广泛传播，盈江木脑纵歌展演团队的脑双走红网络受到极大关注。此次国庆展演，展演团队再次亮相，不少游客正是专程为他们而来。浙江游客蒋先生：
7: 以前呢，我经常在视频里刷到这个木脑纵歌，今天呢到了现场，我跟着跳了，节奏感非常的强，感觉非常棒，我想我以后还会再来的。
6: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景颇族木脑纵歌州级代表性传承人大胡子杨翁扎：
8: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这么多外省各地朋友因为喜欢木脑纵歌来到盈江，我内心无比自豪，欢迎各民族同胞来投票支持，我也希望通过木脑纵歌让更多的人了解盈江，爱上盈江。
6: 客流激增，也对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往年游客反映场地拥挤、难以进入舞场的痛

0: 点，盈江县持续完善配套保障。盈江县木脑纵歌展演体验活动组负责人排建华：
1: 为了让游客跳得尽兴，我们不仅扩建了木脑纵歌场，还修建了两条道路，目前共有四条道路通往展演现场，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
0: 除硬件升级之外，今年盈江还首次推出线上分场次预约、线下核验进场的模式，游客通过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即可分时段入场，既避免了拥堵，又保证了每位游客都能参与其中。鼓声未歇，舞步不停，在这个国庆佳节，盈江以舞为媒，依托木脑纵歌，让边疆民族团结的故事随着鼓点传向更远的地方。国庆假期，斗南花卉市场人气爆棚，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奔赴这片鲜花海洋。在这里有一群青春洋溢的小红花导览志愿者，假期坚守岗位，提供免费讲解服务。他们化身斗南的宣传员，带着游客逛花市、拾鲜花，读懂斗南的成长故事，度过一个花香满满的国庆。
2: 所在的位置呢是世界第二大。
3: 下午两点，斗南花卉市场一号门人潮涌动。小红花导览员李怡婷套上那件标志性的小红花 T 恤，开始讲解服务。
2: 我们一场的讲解大概是20分钟左右，平常的话一个人大概是会带3-5个游客，会带他们逛一逛整个一楼的展区，然后如果他们有好奇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带他们到各个角落，然后二楼的多肉展区也会逛一逛。
3: 小红花花卉导览员志愿服务项目中，还有来自云南师范大学、玉溪师范学院等高校的学生，提供英语、小语种甚至手语导览。上岗之前，所有人都要经过培训，了解斗南是怎么从一个小村庄变成亚洲花都的。李怡婷说，了解得越深，讲起来才越有底气。
2: 去了解一下之前的斗南是怎么样的，它的鲜花历史又是怎么样的。我们不仅会用我们自己手写的稿子去教游客，去带领游客，也会用之前我们在培训过程当中老师所提到的知识点去服务游客。
3: 当然，讲解可不是死记硬背知识点，还要有亲和力，顺带为游客解锁隐藏式小服务。李怡婷：
2: 导览讲解的话是要更多的服务性质优先啊，要去参考一下游客到底对哪种花会感兴趣呀，或者说如果是外地来的游客，可能我们还会开启一些隐藏式的小服务，比如说我们会去帮他们去跟商家打打价格战啊之类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3: 从2024年小红花花卉导览员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以来，已累计开展导览服务超过500场，服务游客超过4.1万人次。这个国庆假期，他们全员在岗，并且增派人手，每天下午2点左右，在斗南花卉市场一号门附近，只要你看到小红花，就能享受免费导览服务。
0: 金秋时节，普洱西蒙举行迎国庆庆丰收为主题的新米节活动，当地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和八方游客一起迎新谷、打新谷、冲新米，体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共享丰收喜悦。活动现场，迎新谷、打新谷、冲新米等民俗体验活动轮番开展，气氛热烈。能歌善舞的佤族群众跳起原生态传统民族舞蹈，把劳动的艰辛、丰收的喜悦都融进歌舞里。佤族独弦琴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佤族非遗文化的魅力。游客：
4: 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好，通过这个民俗活动，然后我们了解到了佤族的一些文化，各个民族的一些民俗文化，我们感受到了各族群众在这场民俗活动中，大家团结互助、积极向善的一种乐观的一种心情，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这样一个和谐的一个景象。
0: 西蒙县蒙卡镇马散村村民叶红：
5: 每年新米节都是我们大家最看重的日子，今年新米节来了这么多远方的客人，各民族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吃新米庆丰收，很热闹，很暖心。
0: 与此同时，西蒙县城区也同步开展新米节系列活动，打新谷、吃新米、篝火晚会等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大家手拉手围成圈，跳起象征团圆团结的圈圈舞，新米飘香中歌声

0: 笑声、掌声连成一片，各族群众共庆丰收，共话团结，欢度国庆。游客张明：
1: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少数民族非常热情，非常能歌善舞，放下城市所有的压力、烦恼，来到这么欢快的地方，我觉得很开心。
0: 新疆游客高轩宇：
2: 我是从乌鲁木齐来的，上午参加了聪明节、新米节，然后我们又去参观了蒙梭龙潭，今天晚上又来参加这个篝火晚会，然后我感觉咱们的这个佤族非常的热情。
0: 国庆假期，国家四 A 级景区楚雄永仁方山大片凤仙花、醉蝶花竞相绽放，缤纷花海和青山林海相映成趣，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赴一场秋日花约，在森林氧吧里赏花海、沐清风，欢度国庆假期。走进方山花海片区，层层叠叠的花田铺展在山林之间，3000平方米、60000余株醉蝶花竞相绽放，花瓣轻盈飘逸，粉紫洁白的花朵随风摇曳，风姿曼妙。10000株各色凤仙花色彩鲜亮，一簇簇点缀秋日美景。不少游客穿行花径驻足观赏、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方山独有的清凉和浪漫。游客勾正北：
3: 我是从四川过来的，早就听说了永仁方山的风景特别好，就趁着国庆期间带着家人过来玩一玩啊，没想到山上这么凉快，这片花海特别特别漂亮，也特别出片，醉蝶花、凤仙花特别好看，一边欣赏这片花海，一边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燥热，一家人玩得特别开心。
0: 游客洪明丽：
4: 我从昆明来到这个永仁方山，家里面人了嘛，拍了好多照片，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了嘛，风景特别宜人，然后气温也非常舒服，然后我们觉得其实下次还会有再来的想法，然后就是一句话，满目风景治愈人心。
0: 云南方山管理有限公司营销总监赵晨凯：
5: 国庆期间景区凤仙花、醉蝶花进入盛花期，花期正好，我们提前做好环境保洁、秩序维护、安全提示等保障工作，迎接各地游客。
0: 繁花绽放迎客来，近年来永仁县依托方山森林资源优势，持续打造四季花海景观，因地制宜培育特色观赏花卉，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资源，不断丰富景区游览体验，擦亮方山森林康养旅游名片，吸引川滇游客跨区域前来休闲度假，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国庆假期截至10月3号，永仁方山景区已接待游客12000余人。怒江州立足得天独厚的峡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锚定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品牌定位，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文旅样板，通过夯实项目支撑，培育户外业态，深化品牌营销，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泉州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跨越发展。
6: 卤水市阳坡村傈僳语寓意为第一缕阳光照耀的地方，村寨创新党建加合作社加乡村 CEO 加群众发展模式，系统盘活乡村资源，打造先锋书店、滑翔伞、低空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昔日的普通村寨蜕变为宜居宜游的农文旅融合打卡地。江苏游客蔡立民：
7: 这里的那个一个是它的美食、汽油机，还有这个虎塘文化，有抗战遗址，关键这里可以徒步啊。这边呢阳光非常的充足，那些自驾游朋友呢在这里呢可以长期在这里旅居一段时间。
6: 顺着怒江一路北上，福贡县拉马底村依托高黎贡山的独特地貌，打造全国罕见的悬崖飞拉达攀岩项目，已成为怒江户外文旅的特色名片。景区同步开发溯溪探险、户外徒步、碧玺淘宝等体验项目，配套建设主题咖啡馆等特色业态，全方位丰富游客体验。项目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30000人次，还通过固定就业、临时务工、户外教练聘用等方式，带动近300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福贡县十月两星谷野奢酒店员工于三娜：
8: 工资那些也挺好的，3000到4000这个这样子。
6: 立足全域文旅发展布局，怒江州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升级文旅业态，在贡山县丙中洛镇

0: 这里的高端野奢营地配套了餐饮、文创、休闲体验设施，构建起一站式旅居度假体系。兰平县罗谷庆村则依托优质丹霞地貌和森林生态资源，打造出精品徒步越野线路，创新民宿加非遗加研学加康养的融合模式，将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科普研学深度结合，持续提升文旅吸引力。丽江游客郭先生：
1: 我来过这边四次了，挺漂亮的。
0: 五年来，怒江州文旅产业基础持续夯实，业态不断丰富。全州累计建成15个高 A 级旅游景区，21个农文旅融合示范村，落地多个省州级旅居试点。同时，以国际皮划艇野水公开赛、山地越野跑、攀岩挑战赛等为载体，打造跟着赛事游怒江 IP， 放大品牌传播声量，水陆空立体户外业态蓬勃发展。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3: 好，接下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前三天，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31万人次，车流超7万辆次，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经大桥跨境车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5月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于今天起陆续发售。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万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类别占到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比例为23.95%、39.28%和36.77%。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招聘月期间，各地将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宣讲招聘，办好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表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对《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共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将审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

0: 事犯罪案件就超过了100起。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未来24小时，红河南部、普洱、西双版纳、豫西西部、丽江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曲靖南部、文山北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小雨转阴，14到18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4: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0: 4009922128，4009922128，
1: 一路漫漫出行。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食物和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激发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记忆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云南民族文化繁荣，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云南有着许多民族的传承文化，比如鹤庆银器就是其中一个。大理鹤庆新华村银器制作源于唐朝的南诏国时期，千年前这里的银匠们沿着古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西突北进，在东南亚西域藏文化区、汉文化区留下了密密匝匝的脚印，鹤庆新华银器由此飞升。明代开始，这些走一方的银匠开始在自己的家新华村建立起作坊，用茶马古道之便，借马帮之手，让新华银器遍布周边各地。新华村是个历史悠久的白族村寨，有1000多年的民族工艺品的生产历史。银制民族工艺品生产技艺是新华村最突出的特色。走进新华村，基本上是家家有手艺，户户有作坊，产品远销印度、巴基斯坦、泰国、日本等国，国内主要销往西藏、青海、甘肃、内蒙、贵州、湖南、四川等省区。在滇西主要旅游风景区丽江古城、香格里拉县城、大理蝴蝶泉、三塔寺和昆明云南民族村等地，都有新华村的民族手工艺品在销售。还有剑川木雕，经过1000余年发展与积淀，在充分吸收汉族和周边各民族文化技术的基础上，剑川木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一帜的雕凿风格，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精湛的技艺，是剑川木雕1000余年来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

剑川木雕题材广泛，造型优美，形象生动逼真，构图严谨统一，工艺精美细腻，尤其是传统的山水花鸟和人物画，精致细腻，有呼之欲出的真实感。1996年，剑川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木雕艺术之乡。还有白族的扎染，扎染主要盛行于云南大理白族地区，扎染古称扎鞋、脚鞋。早在东汉时期，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白族姑娘染制的扎染制品图案古朴典雅，线条飘逸洒脱，颜色朴实，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白族扎染显示出浓郁的民间艺术风格，1000多种纹样是千百年来白族历史文化的缩影，折射出白族的民情风俗与审美情趣，与各种工艺手段一起构成富有魅力的大理白族织染文化。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然还有云南朋友最为熟知的建水紫陶。紫陶为云南省建水县的民间传统工艺品，始于元末明初，是用建水近郊红、黄、青、紫、白五色陶土制作成型，经过书画、雕刻、填刮、烧炼、磨光等工序制成。陶器色深紫，花纹雪白，扣声如磬，其中深黑嵌白者尤为上品。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建水紫陶，已成当地乃至云南文化产业的一张名片。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以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为重要特征。在传统社会中，传承人的牲口相传是文化得以薪火相传的原因和方式。一个民族的历史、天文、历法、地理、文字、文学、乐理、艺术、医药、工艺、技能等的宝贵知识、精湛技艺和艺术修养，由此是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民众生活条件的变化，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土壤的削弱和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条件发生变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正走向式微甚至消亡。尤其是一些传承人的相继逝去，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或记忆也因此而不复存在。人去史意，令人徒增遗憾。为了更好地挖掘保留这份遗产，2010年，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启动了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讲述重大项目。这个项目以国务院公布的浙江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为采访对象，运用文字、照片和视频等形式，记录传承人口述的亲历故事和记忆，并通过这些史料来反映民间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非遗产生、发展及世代相传的精彩片段，最终形成书本。依照非遗的项目类别分为九个部分，如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杂技等，奏雕、翻黄竹雕、灯彩、富阳纸、铜雕、古墨、银滩技艺、百叶龙、皮影、物具变脸。40位传承人口述史料和200余幅照片，其原汁原味的三亲特色，展示了民间常识和社会生活构筑起的这道文化经典的内在力量。
2: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3: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李舒，来和您说说如何养紫陶。壶之开壶，壶买回之后需要开壶，首先选干净无异味且口

岩高过湖身的容器，注满清水，将湖轻轻放入，直至全部浸没于水中，用中火煮。然后在水将开未开之际，投入适量干茶同煮。干茶叶的量是容器的大小酌情而定。待水全沸后，转用小火续煮十分钟左右，此时茶汤色已深，即可离火置放。最后在已经冷却的茶汤中捞出壶与盖，剪出叶底，复转于干燥无异味处，自然阳干后即可开始正常使用了。完成这第一步的开壶之后，就要开始长期的耐心的细心的养护了，会需要您不断的用它、擦它、维护它。经过若干春秋后，不仅仅能与壶有休戚与共之感，而且最终温润的雅光显现，紫陶壶已在您的细心呵护下脱颖造起，登堂入室，成为一件雅致的器物了。壶之养壶，喝完茶后对壶的处理方法是养壶的关键。茶水喝完后，将茶渣与茶汤继续流入壶内，视气温高低6小时到24小时不等，后将壶内清空，随即将壶复转于干燥通风无异味处自然阳干，然后盖上壶盖搁置起来，以备下次品茗之用。此法主张挂在壶身内外的茶渍别过于勤快地擦拭，隔一周或以上时间才彻底用茶巾擦拭一番，如此周而复始。所谓的其色暗暗如古金铁，一方面是紫陶的本色，而如金如铁则完全是用手抚摸且均匀吃进茶油的效果。用手经常抚摸磨蹭是肯定的，过了数十年之后，甚至能形成一种包浆，浑朴润雅，耐人寻味。新壶刚开始养护使用的第一年，它的外部感官变化是很大的，泥色会在原底色基础上一发沉稳，外壁上的茶垢会先于壶内积存，盖与紫口之间的摩擦感基本消除，趋于光滑。从第二年开始到第五年之间，茶垢会使壶壁内外色调一致，这时已能有初步效果，基本上脱颖造起，哑光也开始有了，泡茗时香味也胜以往一筹。从第五年至50年之间，壶的感官变化会以肉眼难辨的慢速进行，很难在10年、20年间有很大的突破，直至壶内茶垢积存成明显深色，而外壁色泽虽没有变深，但其光泽却更雅致，包浆的感觉也慢慢地出来了。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李舒，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实际上，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在于其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因子。如果我们能从中获得灵感，创作出体现民族独特风格的优秀价值观的文化产品，打造出强大的文化产业，那么，文化遗产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文化遗产是我们的，最终也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来保护。走进传承文化，热爱传承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

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

0: 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爱情并不会让两个人白头到老，爱情的力量其实非常的有限，带给一个女人希望的不是爱情，而是男人的责任感，而带给一个男人安全的也不是爱情，而是女人对于家庭的付出。爱情让两个人走在一起，而要继续走下去的动力不是只靠相爱，而是责任和付出。

无论生活给你什么，你都要微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试着做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愿你此时此刻能感觉到自己的风光无限，坚强自信，面向阳光和美好。送上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满满。

相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一起成长，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结束，更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真的做到一次不忠百次不容。一路下去，爱越来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简单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最好的一定是简单和纯粹的。接下来听到郑中基的《借情人》。你说

最美好的不是未来，是今天，是每一个当下，何必自寻烦恼呢？生活总是会有个未来，就像是四季更替，永远会有春天一样，不急不躁，该有的都会有。人呢，最好的心态就是平静，最好的状态就是简单，最好的感觉是自由，最好的心情就是童心。稍后要送出的这首歌，阿杜的《一个人住》。

是什么使得你一追再追？我想一定是有那么一个人，一段回忆是我们没有办法放下的。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会放下金钱，放下物质，放下名利，至少会突然间的发现什么才是永恒存在的，那就是平凡中的美好。接下来这首《灰姑娘》可以说是上个世纪歌坛最好的情歌之一，淡淡的青春气息，淡淡的幽怨，成就了这样一首蕴含着一个时代浓浓情意的作品。分享到阿妹张惠妹《灰姑娘》。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0:43。继续来送上阿桑所带来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有多少家长对于女儿找到另外一半的要求是别太远，远嫁有的时候就意味着失去，失去亲情的陪伴，放弃熟悉的朋友和环境。父母不希望女儿远嫁，终究是因为心疼，也祝福远嫁的姑娘们一直拥有暖心的爱人，让离家远行的你一直有一颗温暖的内心。耳边带你分享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每个女子的灵魂中都同时存在着红玫瑰和白玫瑰，但只有懂得爱的男子才会令他所爱的女子越来越美，即使是星光一样寒冷的白色花朵也同时可以像红玫瑰那样娇艳的盛放风情。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赵雷，一首画。

0: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只有懂得珍惜、宽容、理解和谦让，才能够真正的拥有一份宁静、一份平淡、一份真情，就能够容纳布满灰尘和风霜的笑容，也能够让你美好的爱拥有永恒。电波声中，老歌依旧温润如初，听到江美琪《塔罗牌恋人》。
1: 你从哪个星座来到我的水晶球？

那现在时间是1:15。分享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旅程》。

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地想起，会轻轻微笑。那些人已经在梦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流的温暖，永不消逝。

你是不是也这样？白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可是晚上无论再晚回家，都会抽半个小时去家的附近跑步，可能久而久之会成为习惯，渐渐的也爱上了夜跑。晚上呢，人没有像白天那么多，周围的环境没有那么的嘈杂，戴上耳机在安静的环境下跑步，可以把白天工作的压力、遇到的不开心都化为汗水，解决下来汗流浃背，可是感觉却是异常的轻松。分享到了这首潘玮柏的《爱的歌》。

如果一个男人足够的爱你，你的地位、金钱、外界的一切标签都会土崩瓦解，带着尊重，带着宠溺，带着保护的决心。世界上被认为最强悍的那个人，或许在他的心里也是一个离开他怎么活下去的小女人。听到辛晓琪所带来的《承认》，

那现在时间是1:45。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经典老情歌，分享到江美琪这首《那年的情书》。

生活是一系列以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践，一个错误只有当你拒绝改变它时，才会演变成为一次失败。所以说，绝大多数长期的失败都是人们寻找的借口，而非做出决定的结果。接下来送上这首老街，来自于李荣浩。

哪怕是创作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和思绪写到音乐当中，还是会有一面你可能并不知道。所以呢，能够有一个表达，能够有一个话筒，对于这些创作人来说是何其的重要。可是呢，在这个方面你也不能穷尽。

回忆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美好的画面，你会发现时间真的很有用的地方，就是哪怕过往呢你的感受不是那么好，就比如说甚至是痛苦的一些事情，现在回过头你也会发现不痛不痒，甚至会觉得那都是一些美好的财富，美好的回忆。来听到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凡凡。

0: 现在时间4:14。来听到这首《但愿你知道》，来自于郑伊健。
1: 风风雨雨，一起冲破困难无数。

如果说可以用自己的生命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演唱音乐，那么他对于音乐以及歌曲的认知可能跟我们平常只是听歌的人会有很大的差别。他知道怎么用自己声音当中的某些成分去表现某些程序这个情绪，而这样的一个因为时间的积累基本上呢是没有办法被那些新歌手去模仿的。听到那英的独样。

越成长啊，经历了越多人和事，越会发现呢，自己其实呢，只是一部分，只是很渺小的，只是这个宇宙世界当中的一颗微尘。而当我们已经开始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和平凡，其实也许对我们的生活态度是有所帮助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也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宇宙中心。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让我们少一些压力，也多了一些轻松。来听到这首《告白气球》，来自于阿珂。

们的整个世界越往前走，越会有出现很多呢，可能跟以前不那么典型的关系。所谓的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其实更多的还是讲述的是情人之间。可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用的闺蜜以及好基友这样的话语，其实可能也就是来讲述说，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当中，应该说都是可以找到跟自己最聊得来的朋友。继续来听到一首像青春一样怒放，来自于水木年华

0: 那现在时间是4:44。
1: 接下来自于光良的这首歌《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越成长啊，经历了越多人和事，越会发现呢，自己其实呢，只是一部分，只是很渺小的，只是这个宇宙世界当中的一颗微尘。而当我们已经开始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和平凡，其实也许对我们的生活态度是有所帮助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也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宇宙中心。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让我们少一些压力，也多了一些轻松。接下来分享一首《死心眼》，来自于彭佳慧。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1: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6: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展。

0: 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精。
2: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2: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2: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4: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2: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5: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6: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8: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7: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9: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7: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藤青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 共产党历史展览

0: 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回忆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4: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3: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5: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3: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5: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7: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8: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7: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8: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7: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9: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10: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9: 那就我。
7: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

0: 里药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药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5: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6: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7: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6: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8: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6: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9: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6: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8: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1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

0: 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

0: 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

0: 其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石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昆明阴，12到17度。
1: 欢迎收听由浩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昭通市紧扣能源强势建设目标，依托富集的水能、风能、光能资源优势，全力打造千亿元级绿色能源产业集群。
1: 省委省政府向参加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0: 国庆假期，云南各地持续推出丰富文旅活动，让人们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为您讲述互滇协作如何为云南组团式医疗帮扶带来新技术和新理念。
0: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进度，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推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绿色为底，能源为翼。近年来，昭通市紧扣能源强势建设目标，依托富集的水能、风能、光能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完善现代能源体系，在为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绿色动能的同时，全力向千亿元级绿色能源产业集群冲刺跨越。
3: 白鹤滩水电站横跨云南、四川两省，今年6月28号，电站迎来首批机组投产发电5周年。三峡集团长江电力白鹤滩电厂运行部4职副值班主任李论：
4: 共安装有16台100万千瓦水能发电机组，每台机组满出力运行1小时，能发出100万千瓦时的电能，可满足400个普通家庭约1年的生活用电需求。
3: 5年来，白鹤滩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27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7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绿电7毫秒闪送华东，既筑牢了区域能源安全屏障，也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贡献了硬核力量。依托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3大世界级巨型水电站，昭通构筑起金沙江下游绿色能源走廊。截至目前，全市水电总装机达2041.28万千瓦，稳居全省第一。同时挖掘风能、光伏潜力，推动水风光多元协同。在巧家县老店镇，白沟林200兆瓦光伏电站已稳定运行近3年，是金沙江下游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云南侧最大单体光伏项目，年均发电约1.5亿千瓦时。三峡巧家新能源有限公司白沟林光伏电站代班负责人李文成：
5: 我们采用板上发电、板下放牧的目光互补模式，让高寒山区的闲置山地变成了第四电站。
3: 目前，昭通市电力总装机达2691.26万千瓦，居全省第一。其中，清洁电力装机占比超90%。当地企业正在把充沛低成本的绿电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能。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

0: 董事长王新华。
1: 企业能够满负荷稳定生产，应该高峰去可靠的电力保障。2025年日月海星风电总量达95.5亿千瓦时，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超过87%。
0: 依托绿电优势，昭通绿色硅铝产业规模从“十三五”末的43亿元增至2025年的280多亿元，增长超5倍。绿电赋能实体经济成效凸显。2026年，昭通将全力抓好电力、煤炭、天然气等能源生产供应，力争全市能源综合产值突破500亿元。昭通市能源局副局长严亚伟：“
2: 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加快构建从能源资源开发到产品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全力将能源产业打造成为5个千亿元级的产业集群之一。”
3: 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办。云南省共有11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与田径、自行车、摔跤、游泳、武术、拳击6个大项、12个小项角逐。以上项目均为全运项目和奥运项目，共斩获5金1银3铜，共计9枚奖牌。以实际行动为国争光，为省添彩。10月4号，省委省政府向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勇夺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居奖牌榜榜首。展现出精湛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我们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导下，云南运动员不畏强手，拼搏进取，展现了云南体育健儿的风采。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全体运动员追求卓越、为国争光的精神，给云南人民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聚力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推动云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云南力量。
4: 云南各地持续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人们在红色装点的节假日中饱览山河，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在德宏州盈江县，木脑纵歌展演体验活动热闹上演，数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脑霜脑巴的引领下，踏着同一鼓点纵情欢跳。今年3月以来，盈江木脑纵歌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当地扩建活动场地，新修道路，首次推出线上预约，分时段入场，让游客跳得尽兴。浙江游客蒋先生：“
6: 我经常在视频里刷到这个木脑纵歌，今天呢到了现场，我跟着跳了，节奏感非常的强，感觉非常的棒。”
5: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景颇族木脑纵歌州级代表性传承人杨翁扎：“
7: 各地朋友因为喜欢木脑纵歌来到盈江，我内心无比自豪，欢迎各民族同胞来投票支持。”
5: 这两天，在昆明翠湖公园同样上演木脑纵歌巡游，市民游客手拉手围成同心圆，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丰富游客假日游玩体验，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推出精彩纷呈的民族歌舞展演，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感受独具普洱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时推出萌宠互动项目，让游客近距离观察动物习性，拍照打卡。贵州游客李红英：“
8: 这边的空气好，然后环境的话也很好，就是带小朋友来看一下这个小动物，让他和那些小动物有亲密接触的机会。”
5: 在宝山市双红桥畔，火烧咖啡成为新热点。随着一声点火，喷枪燃起的烈焰炙烤着红西湖，翻滚的咖啡液缓缓回流，浓郁的咖香瞬间弥漫开来。广西游客黄海：“
9: 这个咖啡，这个是比较丝滑，然后又加上我们有这样的美好的风景，然后喝的咖啡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5: 玉溪市新平县嘎洒镇推出花腰傣服饰文化节、汤锅美食节，游客可品尝地道的傣家汤锅，参与徒手摸鱼、傣滴狂欢，沉浸式体验中。

0: 国花腰傣之乡的独特魅力。浙江游客金若群：
1: 很漂亮，腰间那种花边啊，就是那种装饰就非常有特色。
0: 玉溪市新平县嘎洒镇党委副书记陈桃：
2: 把花腰傣服饰、迎宾鼓礼、汤锅美食、非遗展示和文体旅消费串联起来，既活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风貌。
3: 云南礼物首家旗舰店在昆明试运营。
4: 一号，一壶清脆云南礼物首家旗舰店在昆明翠湖开启试运营，店内集非遗、文创、美食、香氛等业态于一体，国庆期间每天开展不同的主题日活动。康旅集团云南山海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黎涛：
5: 我们把这里定义成了一个新型的文化空间，除了可以购物，也可以体验，还可以沉浸式的一些互动。
4: 广东游客关小华：
6: 融合了咱们云南的各大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这个举措是非常好。
7: 国庆假期，云南省旅游景区协会以惠民让利加特色体验为重点，将假日窗口期打造为景区品牌推广和文旅融合展示的重要平台。多地景区推出属地专属优惠，落实特殊群体门票减免政策，推出一票通玩联票，切实降低游客综合出行成本。全省景区紧扣节日主题，打造沉浸式场景，同时丰富产品供给矩阵，覆盖民俗非遗、自然研学、秋收体验等多元品类，推动游客从浅层观光向深度参与转变，全方位展现云南文旅的多元魅力。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3: 白玉兰是上海的市花，也是一份跨越山海的约定。在云岭大地上，白玉兰是扎根山乡的卫生室，是连接生命的远程医疗会诊平台，是组团式医疗帮扶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理念。一朵小小的白玉兰不仅为基层群众筑起重要的生命防线，更让上海医生有了无法割舍的第二故乡。
9: 这是一场与病魔赛跑的紧急会诊，对于生活在燕山的人们来说，白玉兰三个字筑起了重要的生命防线。
10: 现在是个热嘛，一直咳嘛，
9: 今年50岁的罗佳丽，1998年从文山州卫校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医生。
10: 就是的，这最早的上海市交北区引进的一直叫白玉兰卫生室。
11: 闸北区。
10: 闸北区。这是最早的，1999年建设。投入使用啊！一开始来的时候人少嘛，噶，他慢慢以后啊，他就觉得这里还是有个医生在，噶，他就来嘛，慢慢病人就多下。最大的方面就是你小病就不得不要拖，噶，你大病就不得不要看，不用再多研究，能在家门口看病。
9: 1997年至2008年的11年里，上海援建的43个白玉兰卫生室，解决了燕山县11个乡镇1270个村小组群众的看病就医问题。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还在正常使用。从一间卫生室到一张远程网，这朵白玉兰开遍了山野。9月1号，普洱市墨江县人民医院迎来了新一批上海市组团式援边医疗帮扶专家。人群中有一位很特别，他就是上一批帮扶专家组组长邓亮。
12: 来到墨江的那一天是2023年的8月11号，很震撼，很多同道，我们还有朋友，穿着民族的服装，在烈日下面等着我，朴实真挚的感情是扑面而来。我就讲了，我们无以回报，唯有努力工作。
9: 刚到墨江没多久，邓亮就和同伴们一起抢救了一位因结肠穿孔命悬一线的哈尼族老人。
13: 很聪明的，通过你这个护理的好。
12: 是我打电话去随访他，在电话里面他叫了我高医生，谢谢你。我说奶奶我不姓高，我姓邓啊。他说你们技术高就是高医生。所以这里的百姓他把这种感激都放在心里面，他但凡能够回报你的话，他会用一种最真挚淳朴的方式来汇报，所以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内心也很纯。

0: 我们心无旁骛的在救病，这种感觉真好。
1: 从白玉兰到高医生，变的是称呼，不变的是初心。
2: 不变同心，相爱相连。
1: 和短期专家坐诊不同，组团式帮扶是从书写到造血的转变，要的是落地生根。
0: 我们进行了绩效改革，进行了新的院区的建设以及启用，细分了科室，一个是救急，第二个是把病人救得更精细化。
1: 现在全县95%以上的心血管疾病都能在地解决。
0: 我来的时候就想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我们目前有23位骨干医生能完成1到3项的以前不能完成的新技术，然后送出去的培训之后成为骨干医生的治疗理念得到了提升，治疗的能力得到了提升。经过这3年大家一起的努力，我们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3: 它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4: 国庆假期，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争分夺秒抢进度保安全，确保项目建设安全优质高效推进。
5: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杨梦潇。
6: 国庆期间 T2 航站楼核心北段项目全面进入了钢结构网架拼装、金属无面施工等环节，建设团队5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以党建引领攻坚克难，以智能建造提升精度和质量，大家用奋斗和担当为国庆添彩。
5: 这段时间，项目部青年突击队队长徐文龙和团队每天在岗10个小时，全力以赴进行技术攻关。大面积钢结构拼装构建多，节点复杂，传统施工方式很容易造成误差。团队以 BIM 模型为基础，再用3维扫描对构件进行扫描对比，通过模型先行按摩施工，拼装精度大幅提高。到年底 T2 航站楼北段钢结构网架将全部完成提升施工。中建三局昆明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信息化部经理徐文龙：
7: 我们的钢结构网架的精度控制达到了毫米级，相比于传统的这种施工模式，我们的整体进度大概提前了1到2个月。
5: 项目党支部则把党员责任区和网格化管理结合起来，分布在各个关键作业面。中建三局昆明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党支部副书记谢红：
8: 党员带头值班代班，青年突击队盯在施工一线，做到关键工序由党员盯守，急难险重由党员冲锋。
5: 中建三局昆明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安全员达尼亚尔·蒂利穆拉提：
9: 我们要坚守一线这个关键岗位，对我们这个长水机场扩建项目做出一些贡献，让我感到十分自豪。
5: 国庆期间 T2 航站楼重要配套工程路侧道桥工程东侧项目已在向完成6000吨吨柱钢箱梁架设的年度目标冲刺，作为 T2 航站楼离场的重要咽喉，东侧项目还包含8.2公里的21条道路盖梁77片。为克服地基承载力不稳定等难题，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在盖梁施工中创新采用了3角托架加背雷梁的悬挑支撑体系，这也是首次采用的技术。昆明机场该扩建工程路侧道桥工程东侧项目技术员何冰冰：
10: 解决了传统落地支模架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平均每片盖梁可以提高7天左右的工期，然后也可以节约20%到30%左右的成本。
5: 目前 T2 航站楼幕墙、机电安装、金属屋面、消防工程等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场，全场地基处理及土石方完成填筑总量的79%，各个项目正在安全优质高效推进。
11: 在中国西南的版图上，一条巨龙般的山脉纵贯600多公里，这就是高黎贡山。它不仅仅是一座山脉，更是一部正在书写的自然史诗。今天，让我们深入高黎贡山怒江段，寻找秘境山野中的百鸟谷。
12: 位于高黎贡山腹地的卤水市三河村，森林覆盖率达87%以上，鸟类资源是这里独特的自然瑰宝。当地乘着徒步热潮推出全新的百鸟谷徒步环线，设置5公里休闲短线与12公里秘境中环线，适配不同游客需求， 自2018年发展观鸟经济以来，这里建成了15个标准化鸟塘，培养出一批本土向导，向导袁大宝。
13: 我们要经过10%的这种防火公路土路，然后在中段和后段继续衔接我们的全市高黎贡山原始森林覆盖的秘境小道，而且还有海绵步道。在这途中我们还能遇到好多高黎贡山的特有珍稀物种。
12: 游客刘先生：
14: 我们宝山也有高黎贡山，跟我们是同饮一江水，同走一条山，所以我想来体验高黎贡山不成顿的风土人情。
12: 踏入原始森林，依然可以找到当地先民遗留下来的马蹄钉遗迹。向导袁大宝：
13: 因为是左手抓右手踩，然后这样斜靠着这个树子，然后通过这个障碍，这个的话是我们这边打猎人，就以前打猎人的一个生存智慧吧。
12: 陡峭区域，向导提前架设牵引绳，方便游客借力攀爬。怒江融媒记者燕杰：
15: 这边呢有一棵千年的古树，它非常的粗壮，我们刚刚试了一下，要10个人才能把它环抱过来。
12: 高黎贡山是全球知名的生物多样性地区，巨大的海拔落差孕育出完整的垂直山地生态系统，区域森林群落保存完好，植被层次丰富，优越的原始生态环境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绝佳的栖息环境，也为奏响百鸟交响曲提供了充满野趣的舞台。怒江融媒记者：
15: 我们一边走就一边可以听到很多的鸟叫声。
12: 百鸟谷目前已观测记录鸟类超300种，林区内还分布着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为持续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穿行林间，当地倡导无痕徒步理念，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的干扰。
4: 临沧市临翔区博上镇晚腰村是一个有着300多年制陶历史的古村落，当地依托土陶文脉，以陶艺加咖啡多元融合模式激活假日经济，让古老非遗牵手时尚业态，让老窑火点亮新消费，把乡土资源变身富民产业。
5: 为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去年晚窑村通过企业市场化运营，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流转农户闲置用房，将废弃牛圈、老旧烤烟房改造为咖啡屋民宿，打造集非遗展示、手作体验、休闲旅居于一体的土陶居项目，创新推出陶艺加咖啡加文旅的陶咖融合新业态。国庆期间，晚窑村凭借独特的非遗沉浸式体验持续走红，游客在这里搓泥拉坯制陶，在古村烟火中感受传统与新潮的完美交融。游客易女士：
16: 就是冲着喜欢做手工体验宁静祥和的乡村风情。
5: 游客南叶亮：
17: 这还是我第一次体验做陶器喝咖啡的乡村玩法，特别治愈，300年的老窑火老手艺特别有文化厚重感。
5: 优美的原生态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吸引外地人才扎根这里，选择留下成为新村民。临沧市临翔区晚窑村土陶居运营负责人程官员：
18: 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用在土陶居的环境打造上，一边打理景观，一边感受土陶非遗文化。
5: 年轻匠人杨丕祥跟随父亲学习制陶4年，在坚守古法技艺的同时大胆创新，将沧源崖画、少数民族文化等临沧独有的元素融入土陶创作，定制特色文创咖啡杯，让传统土陶有了鲜明的辨识度。临沧市临翔区晚窑村土陶非遗传承人杨丕祥：
18: 大家对我的这个牙画陶还是挺感兴趣的，在大理啊、丽江都会有一些订单。
5: 老匠人坚守传承，新业态富民兴村，曾经单一小众的传统制陶手艺，如今已成为激活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2025年，晚窑村经济总收入达1.06亿元，旅游收入突破2000万元，土陶产业销售额从800万元增长至1100万元。
19: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1: 今年1至8月，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946.7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3%、39%，鲜切花咖啡出口规模均稳居全国第一。
4: 今年国庆假期，省商务厅每日在京东 APP

0: 府发放彩云汽车后市场消费券，消费者可通过京东 APP 搜索关键词进入领券页面领取，领券后在参与活动的线上商户购买符合条件的商品，付款时选择消费券核销即可立减，消费券限当日有效。
1: 近日，省民政厅、省残联、省总工会联合印发云南省社会救助一件事第二批联办事项清单，清单新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证新办、残疾人证类别或等级变更、残疾人证注销以及困难职工帮扶六项联办事项。
0: 近日，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前来参观的游客、本地市民络绎不绝，大家驻足参观史料展品，聆听长征故事，重温红军长征途经迪庆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国庆节期间，每天的参观人数达到3000到4000人次。为满足游客需求，博物馆闭馆时间延迟到21点。
1: 日前，老家河南时代丹青中原画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全国巡展云南昆明站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幕，展期将持续至10月9号。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巡展此次落地昆明，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多画种美术作品在滇的首次大规模集中亮相，为豫滇文艺交流架起友谊之桥。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6: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 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

0: 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为了生活，有人在拼命奔跑。
3: 我要这个家，我起早贪黑。
2: 有人在奋力争吵。
3: 你倒是好，喝的连家都找不到了。我告诉你，能过过，不能过低。
2: 有人在默默承受。
4: 怎么你一洗头就停水？
5: 你还一看电视就停电呢？
4: 你个乌鸦嘴！
2: 他们不是扫把星，只是小区有些老旧。
6: 别用电磁炉了，行吗？保险丝又烧了。
2: 为了让无人管理的老旧小区能正常运转，段平又解锁了很多新技能。
7: 施工中心要提起下面进水源。二栋楼地那个防水要重新做，
8: 抓小偷。
2: 为了让素不相识的人感受一次失而复得的喜悦，刘强跑得比兔子还快。
9: 快快快，太慢了。
3: 现在知道错了，晚了。
10: 哎，不晚不晚，知道错就好。但是啊，别只是嘴在说啊，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2: 为了少一份离婚证和起诉书，张翔比唐僧更能说。
11: 每一栋楼选一位楼长，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就由楼长收集反馈给我们。
12: 我就是那个受人尊敬的楼长。
13: 我来吧。
14: 您可算是来了，快帮我圈圈吧。
2: 老张做了一辈子法官，脑子里装的最多的就是理。
15: 你要睁大眼睛，
16: 你还有脸？
2: 他平均每年化解矛盾纠纷100余起，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
17: 哎，老张，这三缺一啊，
18: 趁着腿脚还利索，燃烧去吧，钱了。
17: 这都砂糖上老汪了，装什么嫩啊？
18: 管它是什么浪，燃烧起来就是好浪。
2: 刘强平均每天训练5小时，风雨无阻。他们越强大，人民就越安全。
19: 其实没有任务才是我们最好的任务，平安就好。
2: 28年来，段平的足迹遍布社区108个楼院的每一个角落。他每年走访接待居民群众900余人，累计帮扶慰问居民群众4000余人，
11: 收获那些真诚幸福的笑容时，快乐就在我们心里流淌传递。
2: 付出不简单，幸福很简单。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

0: 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好了，北京时间7: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4: 我是包磊。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3: 10月4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仍然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全国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道路交通特点，持续做好秩序管控、疏堵保畅工作，全力开展宣传引导服务，为群众欢度假期创造安全顺畅的道路交通环境。截至当日的18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
4: 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万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服务采购分别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比例为23.95%、39.28%和36.77%。
3: 记者日前从司法部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共有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其中专职调解员56万人，基本形成了覆盖城乡社区和重点领域单位的调解组织网络。2025年共调解各类案件1653.7万件，调解成功率96.5%。
4: 昨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3: 当地时间的4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的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4: 当地时间4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黑兰已经对美国提议作出回应。伊朗称美国的提议与之前类似，聚焦核问题，而德黑兰希望关注霍尔木兹海峡。
3: 当地时间的4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1月的原油产量不变，与10月水平相同。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的水平将连续第2个月保持不变。
4: 伊拉克油轮公司3日证实，已经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据媒体报道，其他海湾产油国早已采取船对船转运的方式。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

0: 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新闻。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地下城市管网还有物联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那接下来的热点新闻，我们就来共同关注。
2: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3: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2: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定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4: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2: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5: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2: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
6: 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7: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2: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8: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一起来关注。
9: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

0: 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1: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2: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3: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加的高效和安全。了解一下，
0: 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民航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5: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积极出台各项用地和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0: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 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

0: 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1: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小雨转阴，14到18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楚雄小雨，14到20度；大理小雨，14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6到15度；丽江小雨，12到18度。临沧小雨，16到25度；曲靖阴转多云，12到17度；玉溪小雨，15到2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0到13度；昆明小雨转阴，14到18度。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云广早新闻，感谢您的关注，再会。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4: 啊，我

0: teamwor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5: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昆明阴12到17度。
8: 欢迎收听由浩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7: 昭通市紧扣能源强势建设目标，依托富集的水能、风能、光能资源优势，全力打造千亿元级绿色能源产业集群。
8: 省委省政府向参加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7: 国庆假期，云南各地持续推出丰富文旅活动，让人们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8: 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为您讲述互滇协作如何为云南组团式医疗帮扶带来新技术和新理念。
7: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进度，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推进。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8: 绿色为底，能源为翼。近年来，昭通市紧扣能源强势建设目标，依托富集的水能、风能、光能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完善现代能源体系，在为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绿色动能的同时，全力向千亿元级绿色能源产业集群冲刺跨越。
10: 白鹤滩水电站横跨云南、四川两省，今年6月28号，电站迎来首批机组投产发电5周年。三峡集团长江电力白鹤滩电厂运行部4职副值班主任李论，
11: 共安装有16台100万千瓦水能发电机组，每台机组满出力运行1小时，能发出100万千瓦时的电能，可满足400个普通家庭约1年的生活用电需求。
10: 5年来，白鹤滩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27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7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绿电7毫秒闪送华东，既筑牢了区域能源安全屏障，也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贡献了硬核力量。依托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3大世界级巨型水电站，昭通构筑起金沙江下游绿色能源走廊。截至目前，全市水电总装机达2041.28万千瓦，稳居全省第一。同时挖掘风能、光伏潜力，推动水风光多元协同。在巧家县老店镇白沟林200兆瓦光伏电站已稳定运行近3年，是